话说最近我学了一个新词儿，叫做数字仓鼠啊，仓鼠，谢谢。词儿不是很利索啊。仓鼠大伙儿都知道啊，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一只迷你的小耗子啊。数字仓鼠是什么意思？当浏览了一个很实用的视频之后，您是否会迅速的点赞并且收藏？当和朋友拍了很多美照的时候，您是否会因为无法舍弃而把它们全部留在相册里面？当看到免费的课程资源的时候，你是否不假思索的就囤进各种各样的网盘，不看也不删？如果有以上特点，您大概就是一只啊数字仓鼠了，就是简称数字小耗子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拒绝成为数字仓鼠啊！在大家清理自己的收藏夹之前呢，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年轻人收藏夹里面都放了些啥呀，是不是、啊、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年轻人拒绝成为数字仓鼠，您的收藏夹里面都放了些啥啊？就您是多久没看了？一般我也有这个习惯，就是看了比较好的东西就会囤起来，囤在各个网盘里面，最后网盘都爆炸了，对啊，这个爆炸是内存爆炸啊。好了，一起来聊聊吧。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这个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这个数字仓鼠啊，年轻人拒绝成为。

数字小耗子，您的收藏夹里边都放了些什么啊？ CC 说了，核心思想，万一有用呢，就怕这个万一，万一括弧没有万一啊。王伟说了，不是想当数字仓鼠，主要是有些东西你不囤呐，可能以后在互联网上就找不到了，我就怕你囤多了吧你就忘了。忘得说了，下载了几千本电子书没看，感觉看了简介就读完了书。哎呦，您看您这就叫快餐读书，快餐文化啊！不要用被这节奏太快的给带跑偏了啊。这个葵葵说了，我的收藏夹里面最多的就是健身和烹饪，收藏的时候呢想的都是哇这个好棒我下次照做，但是其实放在收藏夹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打开过。我也是，我有的看的好的短视频我就点赞收藏，然后我就再也没打开过。

有一些小伙伴啊，他就说了这个天儿啊，刚刚我没听见啊，啥意思呀？你说这是什么大耗子呀？不是大耗子，是数字仓鼠，那是一种喜欢囤积数字信息的人们。其实很多人都有啊，包括我在内，就是大多数朋友们往往会因为实用性的这种信息，或者是需要储存大量的信息的时候，一键收藏之后没有下文了，导致各类储存空间堆满了杂乱无章的信息。因为你平时也比较忙嘛，是吧？闲下来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想休闲一下，你也不会花这么一天的时间去整理这些信息吧，是吧？所以呢，就是对于这种情况啊，因为和喜欢囤粮的这个仓鼠有点关系，所以说就叫数字仓鼠。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数字仓鼠症啊，简称，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别称，比如说数字囤积啊什么的。追溯到这个数字囤积行为的来源呢，可能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食物囤积。你看你们家总有一个角落里面堆满了塑料袋儿，哎，大盒子，是不是啊？所以说有研究发现，有 2.3% 到 6% 的个体会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表现出明显的囤积行为。常见的囤积物包括衣服、报纸、塑料袋、食物、可回收纸箱子之类的。尤其是上岁数的这个啊。而且呢，很多朋友们在不同的阶段会喜欢囤积不同的物品，比如说通常儿童时期孩子们喜欢收集一些玩具呀、模特曼呐、什么卡呀之类的这些东西，是吧？我指的这卡不是那个储蓄卡啊，这肯定不是啊，这属于这种就是你玩的那种什么游戏卡片啊，还有这个糖纸啊，这个玩偶啊。老年呢就喜欢在冰箱里头囤积食物了，收集报纸啊啊，还有这是破塑料袋啊，还有这烂纸箱子之类的啊，这他们就攒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也不卖钱啊。曾经有新闻报道还指出，部分老年人喜欢收集各类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这什么意思？你觉得是生活垃圾，其实他觉得可能还有废物利用的这么一天啊。在这个青年群体当中，囤票根啊收集邮票啊等等常见的囤积行为，是吧？伴随着网购和新消费方式的流行，口红囤积、盲盒囤积，囤积物品是一种很普遍的行为啊。大家伙儿记住了，不是病啊。但是囤积行为一旦太甚啊，就或者是一旦到了极点极端，那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病态了啊，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囤积障碍的问题。囤积障碍是什么呢？是指就是那个个体啊，就是很多朋友们难以丢弃或者是与物品分离啊，一分离他就想得慌。哎，物品堆积带来的各种影响，然后慢慢的呢就会形成一种心理上的负担。哎，这个事儿大家伙儿对号入座看一看啊，但现在目前是个什么状态，是不是家里已经下不去脚了已经。

今天我们聊到了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下，很多人出现了数字囤积症，就是小仓鼠啊。对啊，首先呢，这个与时代特征肯定是变化非常密切相关的。你大数据时代嘛，这种技术在科普的范围内变广了，个体的数据意识也就开始明显增强了。您知道怎么去收集到更多的信息，知道哪儿可以存资料，哎，在社交生活几乎是互联网化的当天啊，这个囤积可能很好的避免各类的风险，对吧？比如说网页被删了，没法访问了，你提前存一下，你就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找到它。当然前提条件得是你能找到，是吧？起到备份的作用，特别是一些完全基于互联网的转账啊，是不是啊？哎，一些这个数字证据啊等等的啊，这些都要留存下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数字仓鼠，喜好数字囤积的往往有一些很相似的特点啊。比如说一方面呢，这个情感意义上喜欢相册呀，啊，网盘爆满的个人喜欢的记录啊，收集这些信息啊，储存的内容对他而言是一种重要的记忆手段，要不然的话他怕有朝一日他就忘却了，是吧？我真发现人的记忆力你完全不可以相信他，真的啊，因为他很多事情他会选择性的遗忘啊，所以说你为了防止他遗忘呢，咱们就得把它存下来，你知道吗？所以很大一部分朋友是这种情况，是吧？这是这个存的这个数字信息背后有一定的情感，比如说这是你这个2003年的黑照，哎，这个虽然说别人们看不得，但是你自己可以回味一下，哇呀，一看，哎呀，乐天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原来那么丑啊。对，另一方面呢，你爱好囤积的本质就是人们缺乏安全感。哎，在信息爆炸的环境下，个体常常会产生那种没有存下来就没有学到的危机感。换句话说，就是存下来咱们就学到了。所以现在大家开始慢慢的拒绝数据囤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存了也没学到。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豆心。

0: 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1: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到了关于有些朋友喜欢做数字囤积，是吧？哎，这不是有些朋友了，我觉得90%以上的人都这样啊，就想囤一下。另外呢，就是说，有很多时候囤积这个行为呢，也可以帮助一些朋友们啊，应该说是大多数的朋友们减少一定的这个焦虑，是吧？获得确定性和安全感。但是囤积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整理的压力，大量的数字信息整理起来非常耗时耗力，一旦人开始整体的这个懈怠啊，那么储存的信息就会乱作一团，人们反而深陷在这种整理信息的焦虑当中。而囤积信息也并不代表你真正掌握了这些内容，人们常常陷入到一个什么呢，获取信息的错觉当中，但是却很少付出行动，进而呢自我提升，基本上就是在收藏夹里边收灰。这个说法确实非常重要啊！现在我说完这个事儿之后，每天小伙伴们都回去看看自个儿那什么网盘之类的啊，打开一看呀，几千年前存的啊。

另外呢，当我们选择这种数字存档的这种方式的时候，实际上也潜在的放弃了将重要的信息优先保管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反倒是你的记忆力就有点退化了啊，你就越记不住越记不住。所以现在很多人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崇尚叫信息断舍离，力求做一个数字极简主义者。譬如说某辈上有一个叫收藏夹不吃灰的小组，有5万多人啊，其中就吹灰打卡，报备自己各个社交媒体的信息整理、表情包整理的进度。我其实很佩服其中一些朋友啊，他们是怎么做到每天把这么多数据可以清理的一下的？是一边添加一边清理吗？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导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多方力量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0: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2: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3: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

0: 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昨天傍晚，抢通工作取得了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通往口岸的首个重要 S 弯道，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

0: 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 17.4 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4: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3: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5: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3: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6: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3: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7: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9: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

0: 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3: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2: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4: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5: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5: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1: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5: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1: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
5: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现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是欲望太多，没有止境。我们总以为自己只要拥有了一项东西之后呢，就会很快乐。可是当我们真正得到了之后，我们很快又渴望着拥有新的东西。很多人花费一生致力于获得新的人事物，却从来不去真正享受自己现在已经拥有的东西。因此每天早晨当你第一次醒来的时候，请保持安静，想一想现在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并感谢他们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生活中其实机会很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冒险。即使遇到一个机会，你也永远无法百分百的确定它会给你带来你想要的，但你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什么都不做是肯定没结果的。大多数时候你只需要去做就可以了，不管结果如何，它总是以它该呈现的方式结束。最终你要么成功，要么学到了一些新东西，这始终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200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 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她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也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她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她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她多变的一面。可真心假就

应该属于哪部纪录片呢？它的名字叫做《地球脉动》。那无论是拍摄技术、配乐还是剪辑，看过的人都认为这不愧为 9.9 分的纪录片神作，尤其是《地球脉动2》得到了更多的赞赏。这个纪录片按照地形地貌分为六集来探索大自然最原始的魅力。地球脉动曾经在世界40多个国家取景，每一帧都美得可以当作壁纸，跟着镜头就像是能够感受到地球的脉搏。创作者在拍摄大自然的壮观的同时，也告诉人类，如果想让地球坚定有节奏地跳动下去，那就必须要做出努力。

0: 了首张个人专辑《如果你爱我》。艾怡良的声线沙哑，唱腔独特，他略带低沉的嗓音，非常有特色的演唱技巧，包括音乐中极具爆发力的表达，使艾怡良的舞台表现力充满了女王般的霸气。同时，他在演唱柔情似水的情歌时，也有让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1: 我在从衣服堆中找自己。

1999年出生的王俊凯，在11岁的时候加入 TF 家族。2012年通过翻唱歌曲《囚鸟》进入大众视线。第二年，他和王源、易烊千玺组成了 TFBOY 正式出道，他在其中担任组合的队长。因为 TFBOYS 少年成名的特别历程，他也成为大家看着长大的一代偶像。14岁出道之后，王俊凯只身一人离开了重庆老家，做了北漂。18岁在全民瞩目下参加高考，他饰演的每一个角色，演唱的每一首歌，都是跟长大相关的奇迹冒险。但就像登上舞台选择出道的那一刻，好像是触动某个开关一样，童年的自由纯真美好也一定会被挤压掉一部分，但充满未知的精彩冒险之旅也从此开启。因为青春值得期待。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介绍的书是《盛唐之风·金碧山水画五讲》，要来详细的说一说金碧山水画。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这本书的作者郭君涛，景德镇陶瓷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美学博士，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唐代金碧山水绘画表现形式是中国美术史中一个相对完整和复杂的文化艺术体系。盛唐之风金碧山水画五讲主线追溯这个系统的起源、高峰、衰落、演进，以及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等因素的关系，同时辅助时间、空间因素、地域特点、中外文化交流等等。最后，这本书还谈到了金碧山水绘画艺术形式对北宋以后重彩山水画发展的深刻影响，以及对现当代美术创作的现实意义。这本书的章节划分非常简单，只有五章，也就是金碧山水画五讲，但是每一章每一讲的内容都非常丰富。我们已经了解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内容，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剩下的两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内容。
3: 那么第四讲就是这个纵向的一个延伸，打通唐到宋明清的一些传承关系，解答大众的常见的一个疑问。那么金碧山水画在唐代之后它就消失了，好像消失了，但实际上来说呢，它是没有真正的去消失，它进行了一个流传和传承。因此我们看到的像这个《只此青玉》这样的舞台剧像《千里江山图》这样的这个宋代的名作，它这个是从何而来呢？实际上是和这个唐代的金碧山水画有很大的这种联系的。梳理唐后这个它的审美转向，然后水墨的这种兴起包括青绿山水画继承和它的一个改造，来呈现一个完整的发展脉络。第五讲呢，它是落实在当代完成古为今用的这样一个现实闭环。不管是去学习也好，去了解也好，这个古代呢它实际上是为了我们现实生活不管是从专业的角度还是从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角度，比如现代的书画名家张大千我们对他是比较熟悉的。那么他的这个绘画形式里边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对于金碧山水画、青绿山水画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转化，主要也是不局限在古代的史论，然后对接我们当下的一些国风热潮包括美术创作舞台美术等等比如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只此青绿》，为了能够体现它的一个当代价值，让古籍理论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或是我们绘画创作者产生现实意义，实现历史与当代的对话。
2: 我相信听了前面的节目，大家一定会对金碧山水画有了一些的了解。那接下来呀，我们就从金碧山水画的颜色来说起，请郭教授为大家来讲一讲金碧山水画的一些知识点。金碧山水画以矿物颜料石青石绿为主色，同时呢是以朱砂、赭石、葛粉、雄黄等等为辅色。我们大家都知道画画讲究赤橙黄绿青蓝紫，青蓝紫是少不了的，石青石绿等等可以绘制出这样的颜色，朱砂是红色的，赭石呢是棕色。

0: 雄黄呢是黄颜色啊，葛粉是什么颜色呢？葛粉是白色，古代葛粉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贝壳啊，或者是里的河蚌，它经过煅烧以后，然后研磨成这个粉，然后作为白色的颜料。
1: 所以我们看到的金碧山水画上的，不论是白颜色的衣服呀，或者是白颜色的一些物品，这都不是画作上的留白，而是用葛粉作为白颜色画上去的。
0: 是的。
1: 下面一个问题，我相信是很多读者都想问您的，这本书的封面，还有里面的一些插图，都是金碧山水画。金碧山水画的原作到现在都没有存留，那这些插图是从哪里来的呢？
0: 这里边的图片呢，包括这个作品呢，是这个在美术界或者是说在美术史论的这个研究当中，是被定性为比如宋代或者是明清，它是对于唐代的绘画的一些比如临摹件或者学习的这样的这个作品，当然有一些。 比如这个唐代的木饰壁画，或者是像我们这个敦煌壁画，在这个盛唐时期，它是有这个当时的原作的。接下来呀，我们就来了解一些经典的金碧山水画画作。
1: 那么我们就先从这个李思训的名作《江帆楼阁图》和展子骞的《游春图》的这个对比来讲，因为这两段画呢是。
0: 在这个美术史当中的名作，那么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呢，描绘的是上面是一个江景，作品的上半部分，下面部分呢是山水古松还有一些古建筑，穿插了一些唐代的这个人物鞍马这样的一个绘画内容。这张画呢是被鉴定为宋代的摹本，那么这张画呢和隋朝的。 展子骞的山水画名作，这个《游春图》，它画面的左侧四分之一的部分，它的这种绘画，不管是从它的内容还是构图，都是一致的。虽然说《江帆楼阁图》呢，在这个笔法的运用、色彩的铺设，还有它的这个包括人物的塑造等等，它更加的缜密，更加的这个精致。 通过仔细对比的话，这两张图它的绘画的这种形制是一致的。我们中国美术史的名家傅熙年先生他就是判断呢，这种现象它绝不是一个偶然，它是证明了这个二者在创作中使用了同一个绘画的底本。
1: 金碧山水画达到了中国山水画的一个高峰，不仅仅可以从前面两幅画的对比大家可以了解到，另外还有很多的方面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其实啊，就是拿到这本书，我们看一看这本书的封面。我特别在做节目之前请教了郭教授。 这幅画虽然也是后世的摹本，但是它的配色让我们现代人看起来也是既舒服又高级的。下面呢，我们就请郭教授来讲一讲封面的这幅画。
0: 是的，这个画呢，也是这个金碧山水画目前的一个代表作，唐代李兆道的代表作，叫做《明皇幸暑图》，画面上造型比较工整，比较严密。 里边呢还是有历史故事的，封面这幅作品呢是在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山水画的名作《明皇幸暑图》那么这张作品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大面积的这种山水云雾，包括一些乔木、一些林木，那么在这个作品中间呢，也是穿插着很多的。 人物在里面，这个人物它的比例是非常小的，所以说还是称为山水画。它的这个造型比较工整严密，色彩呢也非常的浓郁，意境非常的深邃。那么整个全幅作品呢，这种峰峦连绵，气势非常的雄伟，也是体现了这个画家小李将军，就李兆道。 他在这个多方面的这种艺术修养和他的这个艺术造诣。 它也是后世临摹的，不是唐代的原作。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这本书的配图里啊，不仅仅有很多中国的名作，还有国外的一些作品。篇幅比较多、比较大的是日本的一个山水屏风。
3: 是的，这件作品呢是现存在日本的京都国立博物馆的一件作品，是日本的平安时代11世纪的作品。六曲屏风的这种形式啊，也是一种山水画啊，主体是山水画，里面有一些人物，还有一些这个茅草屋这样的一个布局。从这个画面的这种内容来看呢，和唐代的金笔山水画非常的相似。这个也是从日本当时派遣遣唐使去唐朝学习的一个历史见证。
2: 郭教授，唐代的金碧山水在后世有了变化和发展，请您跟大家讲一讲金碧山水是如何转化成青绿山水的，这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呢？
3: 从金碧山水到青绿山水，这是非常联系密切的两个绘画的种类那么我们一般听众，一般的观众，甚至很多的这个美术的从业者，那么他也是分不太清楚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区别。金碧山水画呢，它是在盛唐时期创制并达到了这个高峰，核心的因素就是对于金的这个运用像描金、泥金这些技法。那么在青绿山水呢，在唐代以后尤其是在宋代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们知道流传的名作宋代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就是青绿山水画的一个代表名作。那么这个画里面最大的区别从这个绘画的形式上来说是没有了这个金的这个运用。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盛唐之风金碧山水画五讲，我们请到的嘉宾正是这本书的作者郭君涛。前面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金碧山水画的起源、发展、变化，以及历朝历代的不同的山水画的特色等等内容。想要了解金碧山水画，还是要从那些名作来说起。好，我们下面继续再来了解那些经典的金碧山水画。
3: 有一幅名作目前是在故宫博物院《九成避暑图》，它也是这个名家李思训的一个代表名作这张图里是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幅金碧山水画的代表作它的这种形制像里边大面积的这个山水，还有一些宫观楼阁，包括这个画面中间穿插的这个人物它的这种布局，都是典型的金碧山水画的一个这个代表作虽然说这个它也是被证实是这个后代的这个一件摹本不是唐代的原作。故宫博物院藏的这个李思训的九成避暑图呢，它是这个一种卷本的对折扇团扇的这种方式，这个画面右上角呢题款是李思训九成避暑图。那么这张作品它的这个尺寸虽然小，但是呢这个画面呢非常的视野开阔，画面的主体元素包括山体、瀑布、宫观、楼阁等等这些主体之外呢，还有这个比如水面上它的这个船只还有穿插在宫观楼阁和山水之间的人物，它的疏密有序，然后这个山体的造型呢也非常的生动，画面的这种前后左右的关系呢也是相得益彰。
2: 从金碧山水画的名作来看， 金碧山水画和唐代的生活关系密切。下面我们就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3: 那么这个金碧山水画呢，它实际上是和当时的生活啊，比如这个居家建筑，还有比如穿的丝绸服饰，它都是有密切的联系啊。因为金碧山水画它是主要产生在这个宫廷和贵族的这个阶层啊，对于它这个整体的艺术的审美啊，起一个主导的作用啊。因为他们比较偏好这种华丽精致的艺术风格啊，那么在这个生活中除了绘画之外也是有很多能够体现这样的风格啊，比如这个屏风，还有在这个建筑当中啊，会用到很多贴金的啊这种方法。那么黄金啊，我们知道它是作为贵金属啊，有这个很多的象征性，象征财富啊、权力啊啊。那么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呢，也是体现了大唐社会的这种富足的这个这种气象。那么比如李思训的《九城避暑图》呢它就是一幅典型的体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九城避暑图》它是现存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是一件绢本的对折团扇册页。它的这个画面呢，主体包括山体、瀑布、宫观这个一些亭台楼阁这样的这个画面的主体因素，里面也穿插了很多的人物，还有包括在这个湖面上的船只等等疏密有序，比例得当。那么这个山体的造型呢，也是非常的生动自然，前后左右相得益彰，以墨线勾这个轮廓，然后设色呢就是这种浓郁的青绿重彩。那么在这个宫观楼阁它的这个用了这个就是描金的这种技法体现了典型的金碧山水画的这种这个方法。
2: 到现在为止，郭教授已经为大家介绍了金碧山水画的一些名作。那我们现在呀，回头再来说一说金碧山水画的色彩体系的情况。有了前面对于这些名作的理解之后，大家更容易了解金碧山水画的审美意蕴。
3: 好的，金碧山水画呢，它是中国古代山水画思想观念还有它色彩体系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它的这个色彩体系呢，是从我们传统观念的五行五色它的这个色彩哲学观，还有在这个魏晋六朝时期肥类复彩的这样一个色彩设计理念然后到唐代呢，这个金碧山水画它的这种色彩体系也融合了佛教美术的色彩然后这个刚才我们讲的秦汉的五行五色的哲学观，通过这种文化交流也融入了比如中亚西亚这是一个这些金银器物还有这个青绿色彩的这种特征，形成了它的一个比较这个系统复杂的一个结合体。那么它是一个造型观念和色彩体系的这样一个复杂体也是对于这个儒释道文化的一个融合一个整合那么它的一个表现形式呢，其实除了我们会在博物馆看到的这个绘画的这种形式之外，它还有这个屏风还有壁画这样的表现形式。在唐代呢，它是一个这个这种艺术形式和生活融合融为一体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现方式。
2: 感谢郭教授和我们分享了他的新作《盛唐之风·金碧山水画五讲》，还带来了这么多关于金碧山水画的知识。唐代金碧山水画构建了山水画宏大气象以及繁密瑰丽的造型面貌，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上升期的美学品味。金碧山水对于五代北宋时期的北派山水、历代青绿山水，直至当代美术创作的审美以及造型风尚，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读书俱乐部的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在藏家传奇单元跟您讲述天津万湖堂陶瓷博物馆馆长马继良先生的故事。下面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高德贵这时候有些个惶恐不安，欲言又止。马继良知道这时候他心里的变化很复杂。15000块和他跟弟弟原来的设想差距太大了。但由于已经收了马继良的钱，再加上他是第一次绑货票，这心里头多少有些个顾忌。人的本性尚未完全的泯灭，所以才会犹豫不决。36计走为上，马继良不敢耽误，一声令下，车队立刻离开了这块惊险之地。从瓷器作坊到景福公路大约有400多米，果然不出马继良所料，当车队刚刚拐上公路，对面泥泞的小道上便出现了一辆摩托车朝车队奔来。雨中那模样和身影看起来特别像高德贵的弟弟。摩托车的速度自然无法和汽车匹敌，这批瓷器终于顺顺利利的运回了天津。
4: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5: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4: 哎，
5: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0: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一件件纹饰古朴的陶瓷啊，一个个造型奇特的瓷壶，嘿呀，一走进马氏兄弟，也就是马继良、马继武的万湖堂啊，您就算进入了一个陶瓷的世界，瓷壶的海洋。那作为一个资深藏家，这马继良对于收藏青花瓷可是有着自己的心得体会。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那关于收藏瓷器，马继良的观点是注重工艺水平而非年代。好东西永远是好的。打个比方，宋代花100两银子买的瓷器流传到现代价值100万元，而宋代花1两银子买的瓷器现在只值100元。所以瓷器比的是工艺水平，并非年代越久远越值钱。马继良的万湖堂博物馆以青花瓷壶居多。谈到青花瓷壶的优劣，马继良认为层次最重要。这青花瓷壶的优劣要看层次。瓷器的好坏其实是层次的表现。以青花为例，层次越多越好。如果瓷器上有3种色阶，品质为中等，有5种色阶则为高档，2种色阶以下便是低档。另外，白细程度、釉面和线条也决定了青花瓷壶的优劣，因为涉及原料、烧成等等的问题，瓷器很难做到白。瓷器越白，说明品质越好，白度越高，证明工艺难度越大。釉面温润，好似内部有东西在流动的，肯定是好瓷器。反之则品质不佳。瓷器所有的线条必须平齐直，线条模糊不清的说明工艺水平不高。谈到青花瓷壶在拍卖市场的现状，马继良说，因为珍品极少，所以青花瓷壶很少出现在大型国际拍卖会上。虽然出镜率低，但青花瓷壶的升值潜力很高，如果收藏者在淘宝过程中有所发现，一定要先下。

0: 手为强。那么对于收藏者来说，瓷器断代是考验功力的最好标准。为了帮助收藏者更好地学习瓷器断代，马继良先生总结了瓷器断代的四个鉴定规则。这规则第一条，历史档案有记载，比如可以在清宫档案中查到清代官窑瓷器，或是在故宫等皇家陵寝存留的清代官窑瓷器。第二呢，遗址古墓出土但必须有铭文或墓志铭等文字记载的瓷器，比如钧瓷遗址挖掘时，在同一历史地层出土了宣和前范，因为考古专家将钧瓷定为宋代，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仔细研究了遗址发掘报告以后，发现在同一历史地层还有金代遗存物，因此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展出钧瓷的时候并没有沿用宋代，而注明钧瓷产生于金代。虽然有宣和前范出土，但也有金代器物，按规则严格的说，只能认为前范是前代留存，而金代才是准确的年代。规则第三条，看器物的款制，款制标明了瓷器准确的生产年代，但是看标志有时也会出现误差，比如康熙末年生产的白胎底上有玉烧的康熙青花款制，到雍正时才加以彩绘，虽然主要工序是雍正时完成的，但仍算康熙年间的产品。第四条呢，流传有序，一件瓷器制成以后，在其流通的过程中有文字或口碑流传，马继良认为符合规则中的一项才可下定论，否则就是疑似，有时候有证据都不能确定真实性，但符合规则才是真正的前提保证。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马氏兄弟收集了几乎所有国内出版的有关陶瓷的书籍进行学习，并且在景德镇参加生产实践。他们还走访了近百名老专家、老工人，终于啊，从外行可就变成行家了。随着对瓷器的深入研究，他们就发现，这收藏瓷器艺术品啊，成为越来越多民众的爱好。但是呢，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极少收藏清代以后的瓷器。经过调查呀，原因在于瓷器风格落后，造型不能够与时俱进。于是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改良制作工艺，制作出啊符合现代人审美的瓷器。好吗？您看，对这青花瓷这么有研究，他们这个心得体会自然呢也就很有价值。下面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他们对捡漏和瓷器的收藏误区是怎么看的。
3: 咱再说说捡漏。捡漏是每个收藏者心中都存在的心理。在当前的市场上，哪类瓷器还存在着捡漏的可能性呢？马继良认为，明代以前的瓷器尚有捡漏的机会，因为收藏者目前还未将目光集中于此，所以价格便宜，普遍收藏者尚能接受。明代中期以前的外销瓷，无论纹饰、胎体、工艺，均普遍优于明代中后期。国际市场价格高，国内关注度低，现在是捡漏的最好时机。说到明代中期以前的外销瓷，不能不提克拉克瓷。据马继良介绍，近年来克拉克瓷这一名称在收藏界广泛流传。2007年在英国伦敦，一块花鸟纹瓷盘的成交价折合成人民币为312万，在欧洲深受收藏家的珍爱。国内收藏界对克拉克瓷开始逐步的认识，但有关克拉克瓷的研究却太少了，无论是实物资料还是文字资料都极为的罕见。国内仅有20世纪80年代曾在江西广昌古墓当中出土了18块克拉克瓷盘的报道。但近年来考古发现，明代中期后福建平和有大量窑口生产克拉克瓷，克拉克瓷成为一个谜。那这克拉克瓷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外贸出口瓷器的统称。马继良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严格的说应该是造型纹饰为外国风格的外贸出口瓷。这类产品在宋元时期已经出现了，土耳其的古籍中记载，13世纪已经有中国产青花瓷在波斯出现。当时传说中国青花瓷可以鉴别所盛食物是否有毒，明朝政府曾一度封关，封锁海上贸易，后来放宽

0: 禁令以后，外国船只从中国的港口驶离的时候，通常要用瓷器压舱，因为多数船只上装的都是丝绸、茶叶等重量较轻的物品，瓷器压舱可以避免船只倾翻，所以压舱瓷器的好坏并不重要。明代实行兵户制，驻守福建沿海的吴姓将领是江西抚州人，其部下兵丁以抚州人居多，抚州一带烧制青花瓷的历史早于景德镇，而且窑厂众多，所以在福建当地只要有原料，技术上并不是问题。福建平和高岭土资源丰富，距海港近，水路与海港相通，很快这儿就成为了克拉克瓷的生产基地。但这里的瓷器胎质较差，到后来海禁一开，江西产瓷器再次成为外销瓷的主产区，平和产的克拉克瓷逐渐停止生产了。明代万历时期，荷兰人俘获了葡萄牙商船，船上装着10万件瓷器，当时在阿姆斯特丹拍卖，轰动了欧洲。荷兰人称这种葡萄牙帆船为加鲁船，荷兰语发音为克拉克，人们便称这类造型纹饰带有欧洲风格的瓷器为克拉克船瓷。从此克拉克瓷成为欧洲人对中国生产的带有欧洲艺术风格瓷器的称谓。许多资料说克拉克瓷万历年间才开始有，其实在此之前15世纪这类瓷器已经出口葡萄牙等地了，只是克拉克瓷这一称谓产生于万历年间。克拉克瓷是专供出口欧洲而生产的，款式及纹饰都得不到国内消费者的认可，再加上明代时期青花瓷器属于低档瓷，因此明代中期以前的青花瓷传世很少，皇宫也只存有宣德朝以后的青花瓷。1987年江西高安在电厂工地出土了9件元代青花瓷，元代时期青花瓷技术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才真正得到了陶瓷考古界的公认，而克拉克瓷也在这一时期第一次在江西广昌出土了。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国内克拉克瓷研究与国外相比较少，近年来去过外国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对于克拉克瓷在国外的高价位产生了兴趣，开始收集相关的藏品。那么目前包括克拉克瓷在内的明代中期以前的外销瓷在民间市场上的价格还是比较低廉的，正是捡漏的最好时机。在任何行业都存在着误区，陶瓷领域也不例外。马继良为广大收藏爱好者总结了关于陶瓷收藏的5大误区。这误区的第一条，追求老。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收藏的瓷器年代越久远越好，他们认为这样的瓷器价值高，决定瓷器价值的首要因素是工艺水平，而并非是年代。况且现在市场上又老又好的瓷器已经十分少见了。那么误区的第二条，追求准确的年代。有些人玩瓷器非要刨根问底儿，这种精神在收藏界固然值得提倡，但是要知道很多朝代制瓷都存在着仿制上一个朝代的情况，同样的器型有时候没法成为断代的依据，准确的年代更是没法说清楚。误区三呢，怕买到假货。买到假货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收藏者没有花冤大头的钱，全当自己长了见识即可，不必过于放在心上。误区四，贪心。部分收藏者心态不平和，总想凭借一件藏品暴富，因为这类人特别容易被别人误导而买到假货。那么误区五，就是追风。 收藏某个品类首先应该出于对其的喜爱，而不是一种跟风。今天看到这个品类走俏，便开始着手收藏，明天看到那个品类吃香，又转投他处的心态，嘿嘿，实在是不可取呀。
1: 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文章。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久久为功，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强化监测预警，全面排查隐患，加强应急准备，完善防汛抢险应急预案，认真落实各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全国农业普查条例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抓实学习宣传，推动贯彻落实，确保全国农业普查条例精神在玉山落地生根。会议传达学习了二十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以及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主要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筑牢思想根基，对标对表抓实整治工作重点任务，严管厚爱，锻造过硬铁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市委五届十一次全会精神，以及市政府第八十三次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全力推动经济平稳增长，筑起纾困解难，工业提质升级，消费挖潜增效，要聚焦工业提质升级，逐项抓好落实，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上饶市领导加专家，加专班加媒体重大事故隐患整改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的通知。会议强调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强化安全意识，加强隐患排查，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督促落实，加强督查问效，严格落实领导加专家加专班加媒体工作机制，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听取了我县调研服务企业工作开展情况及四库企业运行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做实调研服务企业，落实周例会制度，强化上下联动，健全结果反馈机制，强化会商研判协调联动，督促交办落实。要用好四库企业管理机制，强化常态化运行监测，加强数据比对分析，强化结果运用，帮助企业做大做强。会议审议了县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玉山县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强调要严把数据关，严把文字关，严把实现关，确保报告语言精炼，表述精准，逻辑严密，让报告既有高度又有温度。要认真审议决算，强化预算执行，严格支出管控，防范财政风险，确保财政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凝心聚力起新城，四股侨乡锚定目标勇担当，笃行实干向未来。四股侨乡深入贯彻落实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立足自身区位、产业、资源优势，奋力在全县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的新征程中展现四股侨担当，贡献四股侨力量，全力筑牢党建根基，涵养更加清正的政治生态。四股侨乡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抓好村两委班子建设，推动基层战斗堡垒全面过硬，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全力攻坚工业经济，夯实更加坚实的财源支撑，坚定不移走工业挂帅、项目为王之路，主动融入全县主导产业布局，依托大福智能科技、祥华防爆等龙头企业研练补练强练，持续做大做强乡域经济底盘，全力做优特色农业，打造更加兴旺的乡村振兴样板，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效，充分发挥玉子县交通优势和城郊区位优势，做大做强子宝乡诺、富硒果蔬等四个千亩特色种植基地，打响四股侨生态休闲农业品牌，全力深化基层治理，构建更加和谐的善治格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五治融合治理体系，持续推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和信访工作法治化，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范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全力增进民生福祉，交出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四股侨乡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织密社会保障兜底网，
加大教育、医疗

0: 等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发展成果更有温度，群众幸福更有质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贡献四股桥力量。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四股桥乡将持续把学习贯彻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以久久为功的韧劲、真抓实干的作风，全力将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四股桥乡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景。玉山县燕子窝社区，党建长廊润民心，廉洁文化聚人心。玉山县燕子窝社区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厚植基层清廉土壤，精心打造党建文化长廊，并以此为阵地，常态化开展多样化廉洁宣教活动，让清廉之风浸润千家万户，推动廉洁文化建设走深走实。走进小区党建廉洁文化长廊，整洁的墙面图文并茂，内容丰富。长廊精心设置的宣传板块，将严肃的廉洁知识转化为通俗直观的画面。社区以长廊为宣教主阵地，持续开展长廊微宣讲清廉家风分享会、廉洁警示教育、主题党日等特色活动，组织党员志愿者现场讲廉、传廉、颂廉。党建长廊是基层廉政教育的生动课堂，每次参与长廊宣讲、学习交流活动都能深受触动。社区党员杨小燕表示，作为基层党员，我时刻严守纪律底线，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主动参与社区清廉宣传，以清正作风服务邻里，践行责任担当。该长廊既是教育载体，也是该小区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之一，常态化的学习教育活动常常吸引居民驻足学习，实现了群众休闲观景与廉洁教育双向融合。社区居民毛桂枝茶余饭后都喜欢和街坊邻里在这里坐一坐，社区的廉洁长廊就在家门口，散步休闲就能学习廉洁知识，通俗易懂的故事和标语不仅能熏陶大人，也能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廉洁意识。社区干部告诉记者，党建长廊是该社区打造清廉社区的重要载体，长廊打破传统廉政教育刻板模式，社区依托这一阵地优势，定期更新宣传内容，丰富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接地气的廉洁宣教活动，推动廉洁文化可视化、常态化、生活化。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黑洞常被视作天体食物链顶端的主宰，科学家曾认为黑洞只进不出，但英国华威大学团队最新观测彻底改写了这一认知。团队通过全程记录黑洞从暴饮暴食到食量减少的完整周期，科学家首次清晰观测到黑洞的进食与排泄全过程。这证明黑洞并非只进不出的无底洞，而更像是一套精密的消化系统。大量物质并未被真正消化，而是重返宇宙参与新一轮循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或许不少人都对这样的经历感同身受，睡觉时窗外汽车驶过，家人聊天甚至打雷的声音都无法把你叫醒，但手机闹钟一响或者婴儿的一声啼哭却能迅速把你从睡梦中叫醒。瑞士洛桑大学和日内瓦大学的科学家最近研究发现，快速眼动睡眠时，大脑并没有与外界完全断联，而是在重新调配不同信息的处理优先级，对哪些信号值得关注，哪些信号可以暂时忽略进行筛选。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3: 全宇宙只此一家。
4: 时光里的印记，
5: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4: 光影中的传奇，
6: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4: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4: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事，一辈子都记得住。
4: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2: 人生如梦，
4: 影视非常道，
13: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3、2、1，
14: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同志怀着与日寇决一死战，赴我河山保我民族的决心，率领抗日将士挥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抗战，力挽狂澜，为挺进敌后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这一时期，在广大的太行山区留下了朱德总司令矫健的身影。那么在今天我们将要听到的正是根据这一时期的历史故事改编的电影太行山上。电影太行山上由著名导演韦廉以及沈东和陈建执导，王武福、宗立群、李树生等人主演，于2005年上映。影片讲述的正是我们熟悉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率领刚刚改编完的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故事。
15: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挺进实现华北危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工农红军改变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渡黄河，日夜兼程，奔赴抗日前线。
16: 蒋委员长提出的口号是焦土抗战，会长别墅一致一定有深意存言。
17: 土都焦了， 还有胜仗好看啊。守土抗战才是有的放矢，守土是目的，抗战仅仅是手段而已。
18: 至理名言，至理名言。
19: 报告，朱德来了。
17: 军装。
20: 哎呀，玉雪兄啊！
21: 哎呀，
22: 报告严司令长官，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命来到。
20: 哎呀，这杀我了，这杀我了！请，
19: 请，
22: 好，请。
23: 郑祥会长中央通电所说呀。

0: 现在是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山西军民可盼贵军，若大旱之望于你呀、
1: 啊！抱歉的是，八路军兵力单薄，装备很差，对目前的战局来说，不过是车薪杯水啊！
0: 哎呀，请用，请用，请用啊！杯茶。
1: 不过，我全军将士是与山西同胞共存亡，守土抗战。我正式向严长官禀报，我党中央、中央军委已定下决心，要在平津关打一仗，歼灭日军一部，请示下。平津关地势险要，伏击作战极为有利，是板垣师团进入山西的必经之地，机会难得呀。
0: 不知进入山西境内的八路军目前有多少兵力啊？
1: 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知寇兵压境，严长官心急如焚，所以不等改编就绪，急令我军适时出征，并日夜兼程。林彪率领的115师、贺龙率领的120师已经抵达前线，刘伯承率领的129师正在开进途中，这三个师再加上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共有32000人。
2: 报告，茶已备好。
0: 哎呀，请
1: 啊，请啊。
0: 林彪、贺龙、刘伯承加上彭德怀和你玉阶兄，中共五虎上将全部到达呀。那真是山西幸甚，二战之幸甚，严某人幸甚啊。
1: 严长官过奖了，不过我还是正式请求严长官的部队配合林彪的115师堵住日军的逃路。哎哦哦啊，当心啊。
0: 哎呀，一定一定啊。
3: 首长好眼光啊，到哪儿去找这么好的打伏击地形啊？
4: 哼，你说这小鬼子一定会从这儿经过吗？啊，
5: 必经之地，他们带了那么多的辎重，不走公路还从天上飞过去吗？
6: 仗是我们115师打，可这是八路军出征的第一仗，怎么打败小鬼子要树立信心，敢打必胜。
3: 友军如果不配合呢？
6: 我们希望得到友军的配合，但不能依赖他们，没有他们这个仗也打定了。
7: 报告，他们来了。
5: 这里地形有利固然是好，而部队投入实战是计算兵器一次齐射的火力，这样比对，日军的一个团就超过我们一个集团军。你们115师全部是老套筒，汉阳造，怎么打？本人对贵部的勇气钦佩之至啊。
8: 仗是人打的，
9: 要下大雨了，部队不能按时进入伏击阵地怎么办？
5: 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友军切实有效的支持与配合？
9: 这个请二位放心，我已经加强了预备队，届时会在平津关北侧主动出击，以保证你们行动。
5: 那就太好了。
7: 报告，师部命令加速前进。
0: 前進させろ。
1: 115师正在向指定地点行进。平津关地区有没有发现板垣派出的侦察分队？
10: 没有，板垣师团呈依次队形行进，既没有侦察分队，也没有掩护部队。
11: 日军一路顺风，骄傲轻敌，证明我们抓准了机会。
1: 慎重出战，提醒林彪要控制谷口的制高点，防止日军突围，保障侧翼，防止敌人回援。
7: 栋梁，栋梁，听到指挥答。栋梁，我是栋幺，听到指挥答。栋梁，栋梁，我是栋幺，听到指挥答。栋梁，栋梁，听到指挥答。
12: 栋梁，栋梁，栋梁，我叫你。
13: 日军部队已经进入我伏击圈。
14: 支先头部队已经走出谷口。日军辎重车队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
15: 开始。

0: 敌人正在抢占老爷庙，那是至高点。告诉一天佑，绝不能丢。
1: 团长，
2: 僧人长，增援老爷庙至高点，快！
3: 是。

0: 军长，实习军军长高贵姿擅自下令撤退，放弃了阵地。
1: 林彪部队正在激战，不能保证他们的侧翼，太危险了。怎么办？
2: 他要不归我管，
0: 那是不是让71师出击一下，多少对林彪部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
3: 反援的援军从平型关北侧赶过来了，晋绥军迟迟没有行动，这样115师的侧翼就完全暴露给敌军了。
4: 好在林彪有所准备，已经部署独立团在一马岭一线构筑工事，阻击援敌。要林彪速战速决，尽快撤出战斗。
3: 北马去平型关。
5: 妹子散了，我也妹子散了，
6: 给鬼子拼了。

0: 情辉煌，
1: 有动摇，敌人第十一次冲锋，部队没有子弹了，我们近身肉搏了。
2: 不惜代价守住。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操心！今天，公元1937年9月25日，是震惊中外的一天，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因为今天，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半原师团给打败了。板垣是个什么人？918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这个板垣，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上伪满洲国皇帝宝座的也是这个板垣。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板垣，你们把他打败了。这是77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说得再远一点，这也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你们敢打必胜的信心和英勇顽强的战斗，打破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又是贺电。
1: 哎，惭愧啊，这一仗不是我严某人打的，
0: 八路军在山西算是站住脚了。总司令，
2: 哦，
0: 总司令，
2: 荣臻同志，
0: 您看，这是我们缴获的日军军用地图。
2: 这就是我们的南如村。阎锡山送来的地图大而化之，根本没法找到。日本人绘制的中国地图居然更详细更准确。
3: 日本图谋我们中国不是一年两年了。
2: 作战总结搞了没有？
0: 击毙敌人1000多，我们的伤亡也接近1000，从来没有和这样的敌人交过手，死硬死硬的。
2: 日军受军国主义教育，信奉武士道。抓到俘虏没有？
0: 各部队全查问过了，都没有抓到俘虏。
2: 一个也没抓到？
0: 没有。
4: 人，跟他 interview 住的呢？
5: 任主任，现在可以采访朱德同志吗？
6: 对不起啊，沈木特莱女士。
5: I'm afraid not。
6: 朱德同志正在指挥作战，暂时还没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啊。
4: He never has time, he's always busy。
5: 没有时间，总是没有时间。
4: When will I ever finish his biography?
5: 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我的朱德传呢？
6: 老百姓啊，老百姓眼中的八路军总司令，这个角度更能体现我们人民军队的特点。
4: Ren, you really are a politician.
5: 任主任，
6: 啊，
5: 你真的是个政治家。
7: 尊如兄、玉志兄啊，二位临危受命，就任为我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兄弟，我是感激涕零啊。
2: 关系到民族存亡，朱德敢不从命？
7: 蒋先生担心日本人沿用忽必烈灭南宋的战略，经我山西取汉中入四川，从西南大后方包抄过来灭我中华，所以啊，京口会战意义重大，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呀。
8: 但愿我等能助延展关一臂之力。
7: 嗯，哦，请请请，
2: 好啊，请。
7: 既然我们都是中国军队，既然我们都要抗日，我们就应该大破藩篱，共同组建一个抗日的群体，形成合力，根据战场区域混合编为东、中、西三路。东路军由玉阶兴指挥，中路军由尊如兄指挥，西路军呢就由我照看着，二位意下如何呀？
8: 我看中央军东路的所有部队也交给朱德总司令指挥。
7: 敬随兄一人。
2: 八路军在中路、西路的部队也由二位指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希望二位明了，如果说八路军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深入敌后，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作为我军的作战原则，这是报请蒋委员长和何应钦部长所认可的。
7: 啊，当然当然。哎，来来来，这京瓷最珍贵的不是庙堂啊，而是这三股泉水。说来神奇啊，
9: 啊，
7: 这三股泉水无论是来自何处，都在此河流灌溉着晋中的万亩良田呐，所以说呀，净水三支在此合一，融为一体啊。
8: 对，融为一体，
2: 共同抗战。

刘伯承吗？从日军飞机起飞的频率来看，这附近一定有日军的机场，找到他，打掉他。

0: 中国军队目前还不擅长对付空袭，陈锡联一举打掉了日军的看家法宝，
1: 贺龙师长率领120师在雁门关也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
0: 这下卫立煌防守心口的日子好过点了。
2: 小鬼子，你们有本事上来呀！哎，小鬼子，你们的飞机上哪儿去了？
3: 毛主席认为，目前的防御胜利是暂时的，太原不久就会丢失。我军的根本方针还是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
1: 阎锡山这次和蒋介石倒是想到一起去了，都要死守太原，都要被动防御，还要我们配合。
0: 蒋介石的被动防御方针呢，必将失败。可是，只要阎锡山还在抗战，我们八路军又不能不帮。我看，这样吧，我们一方面以主力部队袭击日军的侧后，支援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作战，同时按照毛主席部署的分兵四路，在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察冀建立四个根据地。
4: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太行山上》录音剪辑的第一部分。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华北地区因为战略位置的重要，成为日军的主要突破口。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党中央命令，率领刚刚改编完的八路军115、120和129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正像我们听到片中故事里所表现的，朱德同志见到阎锡山，表明了我军抗日的决心，要在平型关打上一仗，歼灭日军一部，并要求友军配合。但只想抗战守土的阎锡山表面上答应配合，却迟迟不行动。兵力单薄、装备较差的八路军将士凭借赤子之心和顽强的斗志，在朱德总司令的部署下，115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精锐板垣师团，打退日寇11次突围攻势，将平型关十里大峡口变成了侵略者的葬身之地。平型关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八路军得到山西人民的热烈拥护。随后朱德总司令派遣129师先遣团夜袭日军阳明补给场，摧毁日本战机24架，极大削弱了侵略者的空军优势，同时调动120师伏击雁门关，切断日军的补给线。而在一系列的胜利之后，朱德总司令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开始了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历程。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想想看，我们小的时候如果是喜欢上一位偶像的话，就好像是第一次喜欢上了一个人一样，那种喜欢的炙热纯粹，又同时觉得自己会卑微到那种尘土当中抬不起头的感觉。不像是现在，如果真的是去喜欢一个人，或者是转粉以及转黑或黑转粉，似乎就是一个瞬间的事情。你不需要了解他的过往，你也不需要去看他的剧，有的时候你仅仅是因为他的颜值等等等等。相信当时喜欢张韶涵的歌迷还真的是看过他的剧，听过他的每一首歌。不过呢，在应该是前年的时候吧，他当时也是在某一个颁奖典礼当中的 C 位的事件跻身在热搜当中。不过他自己倒还好，就是比较淡然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毛不易，他有一点淡淡的丧气，或者是那种慵懒的随意性吧，这可能也是很多90后的一个形象的缩影。你要说我就说我呗，反正我也不强求。你对我抱有很多的期望，想让我做这个时代的大英雄，可是我好像就只是想做一个普通人而已。你说我太平庸，其实我还是有蛮多想法的。整体上来讲呢，我看到一些评论就讲，敏感却不极端，疏懒却又有坚持，有想法呢却没有强烈的欲望，心里有底气儿，愿意追求，但是又不刻意不强求，这大概就是毛不易的特点吧。

许嵩当时在看完了戚薇所主演的《北京女子图鉴》之后呢，也是为她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曲。这首作品呢，也是前吟低唱，有一种不太一样的温度感在里边。所以说呢，每个人可能啊，都会有着相似的感情经历。当和深深相爱的人分手的时候呢，可能内心深处啊，就像是一个刚刚被光点亮过的世界，突然就被关灯了，或者是又关上了所有的门窗。在那个世界当中，你想等待的那个人他再也不会出现，只剩下自己还在原地的徘徊。所以说呢，可能我们都需要在一种原地打转或者是固步自封的状态当中，逐步的找到一个突破自己的出口。不管是在生活的状态，还是在我们的感情或者是工作当中，每个人呢，当能够走出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们所要迎接到的便是一个新的自己。

和不熟的人啊，在社交媒体当中来沟通的时候呢，要讲究一个分寸。当然，如果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呢，往往是你想什么时候开始聊天就什么时候开始聊天，想结束的时候呢就什么时候结束，不用问在吗，也不用说哎改天聊。而且呢，不仅仅是不在乎怎么结束聊天，就连开始聊天啊都非常的随意。比如说一个表情包，一句话呢就能 get 到他对方的消息点。有朋友就说啊，我真的特别的羡慕你们能够跟好朋友聊上两句，我就不一样了，我跟好朋友聊天啊都是相互的留言。当然呢，也有朋友给出了建议，说是好朋友是姐妹是兄弟就直接消失，无声无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是异性的话，千万不要在聊天的时候用这一套，这种方式男女之间就叫做没有爱的告别。最后

秦冠的声音就像是一个暖男的呼吸一样，他呢其实歌曲本身就好像午后的阳光一般的灿烂，他生活里或者说感情当中其实也是一直保持了这种淡然的态度。听他的歌曲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像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我以为等等呢，都是一种非常温柔的暖男的细腻情感。

王素龙在参加跑男的时候呢，导演说希望他给跑男创作几首歌曲，而且是免费的，回报呢就是说你可以经常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但是呢，王素龙就直接的拒绝，他说想合作的话你可以和我的团队来谈，理由也很简单，我创作的歌曲更赚钱。因为王素龙说的话呢也是有依据的，你比如说给戚薇、杨洋、张碧晨、金志文、刘维等等写的歌，据说当年花千骨剧组找他写歌的时候呢，更是开出了50万一首的价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曼特特呢，在《你并非一无所有》当中写道，在这个不知所措的年纪，一切都那么不尽如意，于是我们会领教世界何等凶猛。如果你现在过得不那么顺心，那么恭喜你，或许你正走在人生的上坡路上。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我们要说到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的歌手光靠做专辑能够赚钱，能够回本吗？其实呢，传统唱片时代的时候呢，歌手啊的确是能够通过纯出碟来获利，因为那个时候呢动辄几百万的销量。而现在的歌手想要持续的唱歌，必须要开演唱会，有商演，要拍戏，还要录综艺。和专辑收入相比较的话，现在出专辑的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所以说呢，唱片公司也是大幅度的削减了出专辑的预算，出片量也是骤减。那么原创音乐人和小众乐队呢，也是用拼命的工作赚来的钱自己贴钱再去做原创专辑，自嘲是做唱片纯粹是因为爱。所以说有理想的人呢，往往凭借着一腔热情，如果他们有作品集结出版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要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一下他们。
1: 非要等你回来，非要等你出现。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长过的人都知道，火疖子又红又肿，越肿越大，让人备受困扰。为何夏季格外容易长火疖子？有人说挤出脓液火疖子才能好得快，这种说法靠谱吗？为您邀请皮肤性病与医学美容科主任刘芳，和您一起说说给火疖子灭灭火。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来说这火疖子的问题。那首先就得问一问刘主任，这火疖子是不是在夏天的时候它比较容易出现呀？还有就是这火疖子听起来感觉不像一个正式的医学疾病的名字，感觉像是大家给它的一个俗称，是吗？
4: 是这样，就是夏季的时候，因为我们出汗多，油脂分泌也旺盛，另外呢，这个可能也比较潮湿，下雨比较多，都会使得这个细菌呢更容易繁殖，所以就火疖子呢，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患者的就诊率啊就会明显的升高。另外呢，这个火疖子呢是一个俗称，在我们的皮肤科的病名里，它叫疖肿。
3: 疖肿，
4: 疖肿，然后疖肿呢有单发性的，也有多发性的，所以统称为疖肿。
3: 哦，这个火疖子一般好像我们总觉得是身上就是单个的起，但是有的它不是只起一个，它会一片起很多个，是吗？
4: 对，疖子呢多发的比较少，但是有些多数呢就在夏季的时候，年轻人啊，尤

0: 出脓了，也出了一个脓栓就结束了、一般就一周以内就消退了。但有些就是我刚才说到，有些肥胖的患者血糖比较高，代谢综合征的这些人呢就容易多发，它可以长在多个部位，比如肚子上、脸上、大腿上都会有，腋下啊，这样呢就是反反复复，它有时候破溃啊、感染，还有继发的会出现蜂窝质炎，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给这火疖子来灭火。刚才呢刘主任告诉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火疖子其实是一个自限型的疾病，它在我们的医学上叫做疖肿、
0: 对，
1: 它一周左右基本上您不管它，它自己也就吸收了，这个火疖子就下去了。
0: 我还是要说一下病因啊，火疖疖肿呢，它的病因呢是细菌感染，最常见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感染。而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在我们体表呢，有时候它是一种寄生菌，就寄生在毛囊里。但是在这个夏季呢，因为天气炎热呢，是我们人体可以成为细菌的一个培养基，就是更有利于细菌的繁殖。之后大量的细菌增殖，再加上炎热出汗，再加上油脂分泌旺盛呢，就更利于这个细菌的大量增殖，增殖快、增殖多就会引起这个毛囊和毛囊周围的炎症，就叫疖子
1: 啊、所以说，它其实在我们的人体皮肤表面，它一直都有，只是我们在抵抗力比较好的时候，夏天天气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它可能繁殖没有那么多的数量，所以说咱们暂时可以跟它达成一个平衡的状态，
0: 对，
1: 咱皮肤不出问题。
0: 对的，对的。其实要跟着一种观念，就是很多人认为我们人体是无菌的，其实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体表、体腔内都有大量的微生物，而且很多是益生菌或者是寄生状态，它不会治病。就是当我们这个菌群失调，或者说它一些致病菌病原微生物大量繁殖的时候，它才会引起这种几种疾病状态。所以我们人体呢，在健康状况下，它是一种平衡状态。
1: 所以说咱们就得把自己调整成为和细菌能够和平相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接下来我就想问刘主任，因为很多皮肤病啊，对于我们非医学生来说，它分辨起来有点难。就比如说火疖子，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火疖子，就觉得这个地方出了一个小红点，出了个小红包，它摁起来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都不疼。这个我们怎么来分辨我这时候皮肤出现的问题是湿疹啊，还是我们说的疖肿啊，还是其他的皮肤问题啊？有简单的方法吗？
0: 有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当你觉得上火了，就中医讲的上火，就是觉得你觉得有内热，如果这个地方摸起来是红肿热痛的，一般我们认为是个感染性疾病。如果它是个瘙痒性的，一般就是非感染性疾病，单纯的瘙痒，它没有红肿热痛啊、这就是一个非感染性疾病啊。一般湿疹啊、皮炎啊，或者是有一些是这种有些真菌感染，它也是、它不红肿，它只是瘙痒啊、所以这跟一般的像我们这种急性感染性疾病，包括疖肿这一类，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有没有红肿热痛可以作为一个鉴别诊断的依据。另外呢，就像细菌感染性疾病呢，它有个发展过程，比如说刚开始小雨讲的非常小的一个红点，那可能是个毛囊炎，就是单纯的毛囊口的一个感染就叫毛囊炎。如果除了毛囊口感染之外呢，它还往这个纵深感染，去这个整个毛囊的化脓性感染，再加上周围的皮脂腺啊、周围的软组织也感染，那就是疖肿。如果这 超出了一个毛囊皮脂腺亚单位，到了周围的组织，这个多个的毛囊毛囊皮脂腺亚单位的融合成一个大的一个红斑块，那就叫痈。所以呢，就是都是金普菌感染所致，它可以表现为三种类型，一个是毛囊炎，一个是疖肿，一个是痈。所以它这也可能是一个疾病的发展过程，最开始都是毛囊口的一个毛囊炎，然后是个疖，如果你护理不得当，如果挤压了，它就发展成一个痈了啊。
1: 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实它的严重程度也是从轻到重，从毛囊炎可能是最轻的，大家可能都感觉不到疼，到逐渐出现了疖肿，这时候一般摁起来就会有疼的感觉了。那痈相对来说它的面积更大，而且它可能疼痛的程度会更深一些。
0: 对，而且往往有全身症状，比如说发高热疼痛非常剧烈，他不来看都不行，这不可能忍受得了的疼痛。
1: 这有可能就是我们说感染导致的。还有网友给我们分享了一个他来分辨是不是火疖子的一个方法，他说你就看碰着疼不疼，一碰就疼的没跑，肯定是火疖子，不用怀疑。
0: 对，是的是的，疼的一般就是感染性疾病。
1: 但是这个火疖子我们刚才说了，它其实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从毛囊炎逐渐发展成为火疖子的情况。那再发展下去 去的话，可能会发展成我们的痈、
0: 嗯、
1: 也就是说不光一个毛囊口出现了问题，可能联合周围的一片
0: 对对
1: 都出现了一个问题。 嗯，
0: 嗯，
1: 嗯，但是

0: 我们说一说这个火疖子，它其实很多的朋友说他看他冒脓头，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他逐渐发白了、
1: 嗯、
0: 甚至有一个小白点小白头出现了、
1: 嗯、
0: 那这个里面就是有脓液，那大家说肯定是火疖子、
1: 嗯、
0: 这个判断方法准确吗？
1: 对，一般是他在早期只是红，又红又肿，但他熟了，我们一般说疖子熟了他才化脓，就看成黄，看到黄色或者黄白色的脓液、
0: 嗯、
1: 或者有个脓栓，这是在也是在一个鉴别诊断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啊，对，我看到脓头、脓栓啊，那就是疖子，一般就是这样子。
0: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就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发展到我们刚才说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第二阶段了。它已经脱离了毛囊炎这个比较轻的步骤，一般它能看到这个发脓这个脓头了，那基本上就是到了我们的接种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2: 对，它就是它这个过程呢，事实上是我们人体这人体内的中性粒细胞，它一种抗感染的细胞，它来吞噬了细菌了，所以然后这个吞噬了细菌以后，这个细胞也会坏死，它就会先产生大量的脓液，就是因为它释放了一些蛋白酶，水解酶，它可以溶解这个细菌，所以这个过程呢就会产生这种脓栓或者脓头或者脓液，它有时候就破溃，自己就破开，脓液就流出来。
1: 您说到这个破溃。对啊，也有朋友说了，说这个脓液要挤出来，活疖子好得更快。咱们也来说一说，如果出现了这种疖子的情况，我已经发展从毛囊炎到疖子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我们的正确处理方法是什么？要把它挤破吗？还是说它既然自愈就不要管它，越挤越有可能留疤，甚至有可能感染？
2: 因为不要挤压，我们接种无论它长在哪个部位都不要去挤它，你也不可能挤出来，特别是没有成熟的，它没有局限的这种接种早期的阶段，你不要去挤它，它即便是到了成熟了，我们说出形成脓栓了也不要去挤，因为一挤压呢，它就会细菌播散，就往周围扩展，它会引起这个感染更范围更大，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推荐大家呢，就是早期用碘伏或者碘钉来消毒患处这个接种的表面和周围的组织，然后有条件的话还是涂抹一些抗生素的软膏，像红霉素软膏啊，这个莫匹罗星的软膏啊，或者环丙沙星的软膏啊，富硒地酸的软膏等等，这类的抗生素的软膏它是可以促进，因为我们涂上药膏以后，它里边含有抗生素，它可以透皮吸收到这个毛囊以及毛囊周围组织，可以起到杀菌作用。所以呢，这个其实如果就像我们教大家的方法，一般在一周以内都是可以治愈的啊。除非它进一步发展，我们需要到医院来处理，否则的话，可以在家里用居家的这种方法来处理一下，但不要去挤压。
1: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网络上还有很多朋友自我的这个认知就是有脓了，我把它挤出来，它好得更快，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2: 对的，
1: 因为有可能我们在挤压的过程当中，它本来就局限在这一个毛囊口，我们挤压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让它扩散到其他的。
2: 对，它破了，就是有时候把它给挤破了，它就往周围扩散，沿着血管或者淋巴管或者周围的组织间隙就往周围蔓延。
1: 这时候有可能这个好了，其他的起来了，或者说这个还没彻底好，其他的一起就把这个一个毛囊口变成了好几个毛囊口，这时候就不是我们的接种了，可能就发展成痈更严重的一个阶段，是有可能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千万不要自己挤，而且挤完了之后因为它就有窗口了，再加上刚才刘主任说了，很多的这个火疖子就是疖肿，它长的部位相对来说比较隐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屁股蛋上啊、一些这个什么脖子的这些缝隙当中、如果这个卫生清洁做不到位，再一出汗什么的，反而容易通过这个破损的皮肤屏障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反而有可能引起感染的情况。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不能够挤，可以用一些这个消毒的，像我们说的碘伏，在皮肤的表面先轻轻擦拭。但这个刘主任是比如说他在毛囊炎的阶段我就可以擦，还是说必须已经看到脓头了我再擦才管用？
2: 肯定越早干越管用、就是一出现这个红肿疼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涂抹这样的消毒液它就越早干预这个感染越容易控制住。
1: 那这个我们说的一些这个杀菌的这种药膏呢，也是越早涂抹效果越好。
2: 对对，是的。
1: 好，7758提醒大家了，说火疖子是细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炎症，可以通过消炎排脓防感染来进行处理，结合日常护理来加速消退。他说了，局部的消毒呢可以用碘伏每日涂抹3次，减少细菌的繁殖，而且还提醒大家冷敷可以减轻疼痛，避免长时间的捂压患处。这也是我想问的，就是有一些朋友这火疖子呀，他疼甚至不能坐， 说一坐在这凳子上压到它就特别的疼，那这时候该怎么止疼呢？光抹这药膏和抹碘伏感觉好像不太能止疼，刘主任。
2: 是的，如果是它红肿热痛嘛，皮温就很高，有时候可能全身不发烧，但这个疖子周围大家摸上去都有点烫手，就是能体表温度能到39、38度这样，确实很痛苦啊，可以用冷敷的方法，就是这位网友说的，就用冷毛巾，比如说接了自来水或者是冰敷过的这个冰镇过的矿泉水，把毛巾打湿，拧得半湿半干，叠成2到4层敷在这个患处，或者纱布6层敷在这个患处呢，它有通过它可以就改善这个局部的炎症状态，所以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也有一观点呢，就是说我用热敷的方法它可能促进炎症的消散，就是冷敷目的是镇痛，热敷呢是促进炎症消散啊，就是看大家的耐受程度，如果觉得非常不舒服那可以冷敷，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1: 就是冷敷如果特别疼的话，咱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暂时缓解疼痛的情况，但是它对于疾病的这个快速愈合或者快速好转，其实冷敷没有什么帮助。
2: 对，因为
1: 通过热敷，
2: 对，用热敷的话它是可使周围的血液循环快起来，就把炎症细胞啊还有这些细菌啊都吞噬掉清除走，然后通过血液呢再逐渐的再排泄出去
1: 啊，
2: 对，血液循环再把它带走，通过有时候因为它是通过中性粒细胞吞噬了细菌以后，有的是通过如果脓栓破了它就排出在体表，有的如果是周围的深部组织的一些感染呢，它可以通过中性粒胞破坏水解酶破坏细菌以后，它就循环降解掉了。
1: 所以说冷敷热敷各自都有各自的道理，咱们看看咱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如果想要它加速愈合加速好转的话，
2: 对，
1: 可能得通过热敷的情况。
2: 对，
1: 但是热敷完了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出现了这种破溃的情况，咱们还是得做好消毒工作。
2: 对的，一旦破口如出现脓液了，我们还是尽量用碘伏清洁掉，如果有个比较大的一个口的破溃的口的话，我们可以拿个无菌纱布覆盖一下。
1: 好，1528说做好局部清洁，用碘伏或者是 75% 浓度的酒精棉签来涂抹进行消毒。但酒精是不是一般我们不太推荐？
2: 酒精呢，如果没破口的话，酒精涂抹还不太疼痛，因为一旦有破口之后，它因为酒精它是刺激皮肤的，它会疼，会特别这个脸上杀痛。你碘伏呢，它就不会刺激皮肤。
1: 所以说咱们能用碘伏就尽量用碘伏。
2: 对。
1: 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可以用红霉素软膏啊这样的一些消炎杀菌的这些。
2: 外
1: 用的药物，
2: 抗生素软膏，
1: 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一个，这应该是个中药，他说鱼食指软膏，他说如果在这个火疖子没有出脓头的阶段，可以涂抹这个来促进它成熟，让这个脓尽快的排出来。这个医生会用到吗？
2: 是的，这是中，应该算是一种中医的观点，叫拔毒膏。其实这个价格非常低廉啊，但是有些人呢，他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啊，比如说有接触性皮炎或者这种接触过敏，甚至有的就不耐受。但是按我们中医的讲法，其实拔毒膏，鱼食指算是一种拔毒膏，它就等于有助于这个炎症局限，形成脓栓，尽快这个排出来啊，也是一个选择。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于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6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些时候怀揣着急切的渴望，对他人认真检阅悲伤和激情，对路途抱有过分的单纯和过分执拗的回忆。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姚谦回顾过和刘若英的一段渊源，他说那个时候我在帮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挑角色，编剧啊认为他应该出演林徽因，因为是知性女性的气质，但是姚谦觉得刘若英更适合出演张幼仪，因为那种压抑冷静的气息呢跟角色很搭配。最终刘若英跟姚谦的想法是一样的，他坚持要出演的人物是张幼仪。当时姚谦负责整个电视剧的音乐主题曲，因为特别喜欢张幼仪这个角色，他就从张幼仪的角度写了一首《我多么羡慕你》。但是呢，这首歌最后是

给了江美琪来唱，而主题曲呢是林忆莲演唱。刘若英也以为本来她可以唱这首歌。曾经有记者就这样问，是不是因为刘若英不是维京唱片的，所以呢这个歌曲就没有给她唱。当时姚谦随口回了一句，签错了公司，后来居然成了姚谦的名言，也传到了刘若英的耳朵里。谁知道事隔五年呢，兜兜转转，刘若英呢还是签到了维京唱片。

也许让你行走一辈子去寻找的，只是一个可以随时把他吵醒而不用担心他生气，那个不管你是难过还是开心，即便不说话也能默默陪在你身边的人。又或者说，不管身边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你都不会在意，因为你已经看到了那个最珍贵的人。对于生命中每一个这样的你，一千句一万句的感激。可能你听到这段话，自己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想依然可以对每一次相遇都心存感激。

喜欢一个人，就是他会让你觉得遇见他是一件值得被祝福的事情。为什么我总是把别人对我的伤害记住，却轻易忘记了自己对别人的伤害呢？不说话不代表不关心，而伤害也不代表不在乎。有的时候被拒绝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也许遇不到对的人，是因为改不掉错的自己呀。

0: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拍的你想办法
1: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0: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1: 看这里多么久
0: 玩都玩不够
1: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0: 威士忌加点冰
1: 你喝的有点晕
0: 现在我只想循环这首

你的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膝盖上仍然有曾经摔伤的淤青。你可能笑得没心没肺，也没有人会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只能背后极其努力。我们没有改变不来的未来，只有不想改变的过去。

有没有发现周围的朋友，如果是一个多心的人，那他注定活得非常的辛苦，因为太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左右了。多心的人总是胡思乱想，结果呢，就是被困在一团乱麻。

当中，困在一团思绪当中，动弹不得。有时候，与其多心，不如少根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让音乐继续带你走吧。

总是会来的吧，该走的也会都走，所以别抗拒，别挽留，不去贪恋，不要不舍，也别担心，请学着看待一些事情，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感谢你来收听我的节目，我也想跟你说，亲爱的，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每天都充满着正能量。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小新。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濒危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字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8篇，南宋叶氏鄱阳董继兴网游怀玉山。怀玉山留下许多文人诗篇，大多写景咏禅，而叶氏这首跳出山水风光，写下一段关乎民生的现实感慨。今天我们赏析南宋叶氏鄱阳董继兴网游怀玉山。鄱阳董继兴网游怀玉山，宋·叶氏。怀玉秋笼懒心性，六月困眠其未醒，广闻偶来一同病，买田失时殷勤请，谁知岭县春风边，春娇怒恶心熏天，虚君一念情雨弱，遮墨故僧书凤浅。
1: 董继兴游历怀玉山，捐田入寺，为百姓祈祷消灾，可当时当地却遭遇连月洪涝，稻种腐烂，田地无法插秧。开篇借怀玉秋笼的传说调侃神龙酣睡不醒，写出旧时百姓受灾求告无门的无奈。董继兴心怀百姓，捐田布施，祈诚祷告，一番心意十分可贵，可现实却是暴雨成涝，灾祸依旧。尾联点明主旨，为民解忧不在于捐钱礼佛，更贵在心中时时刻刻牵挂民间情雨与百姓疾苦。全诗不写山水禅境，直面民间疾苦，尽显宋代世人务实爱民的情怀。

只有当你直面生活当中的累和苦，坦然地接受成长给予的汗水和眼泪，每一次都鼓足勇气迎难而上，勇敢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获得成长和力量。不抱有一丝幻想，不放弃一点机会，不停止一天的努力，只要不放弃，小草也会有点缀春天的价值。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有歌迷说，一杯温水来形容郁可唯是再合适不过了。温水有两个意思，一是温暖，二是温吞。这些年的郁可唯，无论是站在舞台上的 live 演唱，还是电视剧的 OST， 她的表现都是淡定又温柔的。

0: 18点整。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

只要张韶涵在舞台上唱自己的歌，就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跟着唱，旋律和歌声自带强大的感染力。张韶涵的声音确实是美的，声线明媚又有着穿透力，温柔的倾诉把冰冷坚硬的气氛都可以化解成女性的柔美感伤。

0: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1: 我要怎么说你才能再哄我？这秋天的风也把你带远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

0: 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

0: 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1.2 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0: 嘎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1: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0: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2: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情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3: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0: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4: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

0: 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的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2: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4: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5: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6: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5: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7: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5: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8: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5: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9: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5: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 1127.48 万辆，同比增长 0.39%， 与同期相比增加了 4.38 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4: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1: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5: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 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

0: 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3: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4: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4: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会

0: 城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嘎玛泽登表示，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针对此次灾害原因，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说，通过近几天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自治区副主席赵鹏说，本次灾害突发迅猛，泥石流破坏力极强，受灾地区基础设施、人员登记台账等大面积损毁，给人员溯源排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灾情发生后，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8点30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当地时间30号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

0: 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 0892-898-0106 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发布会现场也公布了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 0086-891-681-7165 0086-183-0802-6705。 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另据了解，这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最新的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两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龙，先将

0: 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笼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1: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 2.8 公里处呢，就是此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脚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脚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松动和垮动，会冲到这个河流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因素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现场周边的区域呢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这个降雨。在这样雨水的冲刷之下，这样大量的岩石和土块也是被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 方米。虽然说这次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燕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她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燕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核实确认，乌燕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而且不仅仅是重庆，之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原本写在校规里的要求正在一步步升级为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4: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 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5: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4: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6: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4: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晖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5: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4: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7: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4: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8: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4: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8: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4: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9: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10。
4: 楚朝晖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5: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4: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 58%。 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8: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

0: 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它所捆绑。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4: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赔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3: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5: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3: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5: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6: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2: 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一艘载有约270名乘客的渡轮倾覆，人员伤亡情况不明，当地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直升机前往出事地点救援。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冠军这个词在很多人心里面呢，意味着人生的高光。今天带您认识一位不火的冠军李媛媛。她是一名失去了小腿的残疾人运动员，曾经打破世界纪录，但是退役后的生活呢却一度跌入谷底。如今她在江苏连云港的海边当起了海鲜电商主播，给自己起的名字就叫不火的冠军。在直播间里明明亮出身份，讲出坎坷经历，就能换来更多订单，可是他偏不，坚持靠好货说话，把教练那句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记到现在，还带着6位退役残疾运动员一起再创业。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去看看李媛媛是如何赢得生活中的冠军的。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7: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
8: 我说这个蟹可不孬的。
1: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7: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
9: 没有空客吧？这个
10: 也有名。
1: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她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7: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1: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7: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需想跳出来。
1: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7: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
10: 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
2: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三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10: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啊，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五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得好练。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园里面去了。
11: 4、3、2、1，好的，站。
2: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她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10: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压出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2: 世锦赛冠军为她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她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她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10: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2: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2019年的国庆节，她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0: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假肢就这样露出来。
12: 过两个月，
13: 过两个月，
12: 因为不敢承认。
2: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 闺蜜帮她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她打包。
11: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开心啊，不累。
2: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0: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六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2: 好了，好了，
1: 好好好好好，
2: 比较比较，哎，好。
0: 海投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冰岛到底要不要加入欧盟？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在当天22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总台记者在当地时间30号了解到，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截至当地时间30号6点39分，共统计189696张选票，其中47.5%为赞同，52.5%为反对。冰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公投？那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8: 加入欧盟还是不加？这个问题冰岛人不是第一次考虑了。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现在是什么让冰岛政府旧事重提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9: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相比2008年、09年的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这个开拓市场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这样一个意愿有着密切的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处于自身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8: 外界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赤裸裸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

0: 感到不安。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冰岛上一次申请加入欧盟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一次冲击来自美国。在美国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并多次将格陵兰岛这个面积大得多的北极岛屿称为冰岛之后，冰岛政府于3月份提议举行此次全民公投。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得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这番言论令雷克雅维克不寒而栗。冰岛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历史时刻，那既天真又不负责任。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1: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2: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0: 但并非所有冰岛人都想投入欧盟的怀抱。根据冰岛媒体报道，民调机构上周的调查显示， 51.3% 的受访者支持重启入盟谈判，而 48.7% 的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支持者冰岛居民阿古斯塔说，
3: 我认为加入欧盟非常重要，至少我在考虑未来我的子孙后代们，我希望他们拥有更多可能，享受更低的税收，使用更便捷的货币体系，比如欧元，而不是冰岛克朗。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更稳定，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应该与欧洲国家更团结。
0: 反对者冰岛居民安德里亚说，
4: 我们不需要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自己做到。100年前我们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我们是欧洲最杰出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车出行走收费站 ETC 走得很方便，大家也都很习惯了。但是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提问说，安装 ETC 大量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时间，问能不能绑定无卡支付方式，节省时间，减少成本。于是呢，建议取消 ETC 设备这个词条也就上了热搜。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很快回应说，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车主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来选择办理，而且通过多种渠道来便捷申领。同时呢，这份回复还讲到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探索。诶，大家说这是不是跟网友想到一起去了？那么 ETC 还会是一个长期主流的方式吗？无卡便捷通行下一步可能怎么推开？我们的道路通行效率如何才能更高？那这段我们请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一起来聊一聊。
7: 大家现在说到这个 ETC 啊，其实是看到有网友在抱怨说，现在要装个 ETC 这个事儿感觉太麻烦了。但是交通运输部的就回应了，说 ETC 呢可能还是主流。想问问您为什么？就是现在咱们要是从国际或者国内普遍上来看， ETC 它还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扛把子选手，是不是？
8: 咱们首先站在普通民众不是特别从事交通 ETC 这种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咱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啊。从咱们直观感受上来讲啊，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背景。就第一个方面的背景呢，就是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无线通信和支付的手段，这种无处的这种支付方式非常普遍，非常流行，这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大背景。第二个呢，老百姓呢对于咱们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要装卡跟银行卡等绑定支付方式啊，它有相应的这种繁琐呀和觉得安全度水平、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顾虑。 这两个方面的叠加呢，都会引起社会公众主体对于咱们现在的 ETC 付费系统和模式的一种质疑，甚至一种优化的要求。所以这对于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的技术支持选择啊，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出行，及更好的实现体制机制上的优化，当然也实现和咱们隐私啊、个人保护啊、方便快捷的兼容，甚至多套模式的并行，都是有益的。而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再说到 ETC 它是不是扛把子的，是不是主流的啊？我们不得不基于现状、基于事实、基于技术、基于国内外实践来说，这个事儿它确确实实是普遍是主流。就从咱们国内来看的话呢，咱们 ETC 是咱们的最主要的无感通行的一种支持的技术方式，通行效率确实比较高的，因为它的0到150公里的你这样的一个车速范围内啊，它的识别率能够达到 99.99 以上，就非常高，它能够发生错误的概率是1/100的概率，说稳定性可靠性是极高的。那么在大雾啊等这种极端气候条件下， ETC 也是非常稳定可靠的。在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应该有3亿多的用户已经安装了 ETC 汽车。从国外来看的话呢，也是比较普及，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从技术上来讲，它都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射频技术，或者说通常所说的电子标签技术的一种应用。这 ETC 比较普遍用的是一个 DSRC 技术，简单的说就叫做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在近距离内识别，在近距离内进行信息传输，就在近距离内进行交易并且扣除费用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的话呢，在国外呢也是主流，无论是美国呀、新加坡呀、欧盟啊，它都是一个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在实际应用上来讲，这些国家应用率也是非常之高的。我认为交通运输部确确实实是咱们国家长期按照这个技术发展模式长期积累长期运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特征，说现在和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主流，较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仍然是一个主流，很难进行完全替代啊。当然有它的缺陷和问题啊，就是说它没有人家现在的无感支付基于网络、基于移动支付、基于啊人工智能等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边缘计算啊、高清的拍摄技术、识别技术啊、联网进行这个数据收集、检测啊、校对啊、收费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 ETC 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技术，只能说它是现在的主流技术。原来 ETC 是电子收费这样的一种系统，基于这种无卡的这种支付方式，这样的一种系统的话呢，对于硬件设施啊，对于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就是说 ETC 技术仍然是主流扛把子的，但是呢在 ETC 这样的既有系统上以及在 MTC 系统上来进行叠加咱们的无卡支付系统，就是咱们网友提出来的啊，怎么不跟支付宝跟微信是跟车牌技术相衔接呢，也在同时进行试点和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7: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虽然现在很多朋友还是用着 ETC， 但是就是现在这种无卡支付啊、无接触的支付，大家觉得太方便了。要是想把这个汽车通行的这种支付也变得无卡，技术上是不是不难实现？现在是不是也的确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啊？
8: 在技术上来讲，如果说我们不考虑现实的运输条件，不考虑咱们既有的这种系统的装备的条件、资金的投入、运营管理、极端天气下的这种维护，就在理想状态下，这是不难实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我们也做了现在的尝试，这个交通运输部在2026年它发布了实施方案，就是手机无卡通行已经在部分区域已经启动了试点，根基是你一定要通过车牌的识别录入车辆的入口的出入口的信息、轨迹的信息。这个模式的话呢，还是依靠车牌以及手机与车牌的复合进行身份核验，还得避免出现这种车牌套用啊、逃费等问题的，已经在进行相应的尝试。但是这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资金、需要运营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但是对于未来来讲，我个人的观点是，技术的这个发展方向上来讲，我是主张兼容并蓄，多方发展。但是未来谁是主导、谁是主流，那么不同的专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了。
7: 这个里边您觉得假如想更多实现的话，是不是需要还打通什么环节，或者需要更多条件的准备？
8: 条件需要的很多。首先你要进行车道硬件的升级改造，你要有大量的 MTC 车道，就是所说的人工半自动收费的这种通道哈，安装高清识别摄像头，因为你要跟车牌进行关联，要进行边缘计算设备，并且要跟手机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第二个的话呢，有运营方面的要求，车你要把你的车牌和你的个人的手机，特别其中的支付平台对接，在技术上。

0: 来讲，我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相关的管理部门也好，服务商也好，可以构建这样的平台和这样的服务机制，但是在运营方面是需要每一个个体进行个人的确认和认可的。这个运营层面上来讲，需要咱们的一个一个人的操作，这个大量的推广和使用过程和像市场的渗透的过程是要加以时日的。那这是这是甚至需要相应的推广、相应的培训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之后， ETC 的话它是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很短的距离范围内，这个呢相对来讲对于咱们的区域协同全网轨迹的数据的打通，这个要求就没有那么高。虽然也有一定的这种联网的要求哈，这是必然的，但是你进行这样的一个车牌加上手机加上支付加上高清摄像头这种识别问题，还要进行校验全网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一种运作，要求是很高的，这个也需要进行构建啊。这是第三个层面上。第四个层面上就说到了，我们你要进行这个系统的构建，你没有相应的投资一个建设过程肯定是不可以的。最后一个层面上啊，你要实现系统的可持续的话呢，也是需要有市场化的手段，有打折市场手段，或者市场加政府管理的组合的手段，那你要想推广开来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此它背后就隐藏着我们在相应的管理呀、政策呀、法规呀等方面的一些优化和调整。
1: 所以听您讲下来，大家觉得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道路通行支付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肯定是兼顾大家的便利，一方面还是希望要考虑到道路通行效率的这个最大化。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什么，或者需要考虑点什么吗？
0: 分为两种模式的话，一种是基于 ETC 的既有系统的，另外一个基于无卡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系统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的服务的目标和服务的对象应该来讲啊，是道路通行效率和社会的交通出行的公平公正，这两个事情要考虑的啊。需要做的工作的话呢，我们要说呢，第一还是要进行政策制度规则的优化，甚至是个法规的优化问题啊。比如说有人的车牌采取了假冒的方式，是否会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另外的话，还要考虑就是咱们应急和这样的突发的事件，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极端的天气、极端的通行条件啊。那么你怎么样实现这两个系统的一定程度的并行和串联啊，就是你可以采取一个相互支持的方式。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需要在我们的数值管控系统上，甚至在硬件实施的互联互通等方面要进行考虑的和实施的啊。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咱们交通运输部啊和有关的政府部门的话呢，要通过不断的这种试点、不断的推广，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优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行推广实施，同时也助力咱们交通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构建和实施过程。这个就是既要考虑咱们既有的 ETC 的系统的利益，要考虑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需求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就在今晚，中国女排在天津主场迎战泰国女排，争夺2026年女排亚锦赛冠军及2026年洛杉矶奥运会直通门票。目前比赛进行到了第三局，中国队和泰国队的比分是11-11，前两局双方是1-1战平。比赛的精彩瞬间也欢迎各位关注今晚的决胜时刻。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除了常规条文修改，本次修订为自动驾驶、电动车硬件技术、智慧交管以及算法应用等新技术划定了哪些运行边界，相关内容敬请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6: 音乐时间开始了，今天芒果音乐榜呢，杨洋在这儿。我们首先听到这首歌，来自窦靖童的《乐园》。

寻找乐园，这是窦靖童的作品。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这是在他自己主演的这部影片当中的主题曲。那电影的名字叫做《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窦靖童呢领衔主演，并且呢还演唱了主题曲。原作是来自于雨飞门的作品，非常迷幻，也非常契合电影当中现实跟梦境交织的这样一种氛围。再来细细的听这个声线，你会觉得好像是王菲穿了一件小马甲的感觉，所谓基因强大。芒果音乐榜，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这首歌，方大同。我们听到这首歌名字就叫《一光之名》。

首歌的名字叫做《以光之名》。你怕黑吗？应该不只是小孩子才怕黑啊，但是黑暗是不是真的存在呢？这光线进来，黑暗就会无影无踪，所以黑暗比你还胆小呢。不要怕，这首歌来自方大同的《以光之名》，他想说的是，总会有沮丧、无知、空虚、害怕的负面情绪，但是光明也是需要积累的，积累够了，你就不会惧怕。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林宥嘉的《少女》。好像

0: 要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新势力，这位歌手名字叫做刘思健，我们先来听歌，名字叫做《宇宙停止膨胀》。

如果说宇宙停止膨胀，会不会一键重启？这首歌来自新锐歌手刘思健啊，同时在《我是唱作人》当中呢，奉献了很多他原创的作品。而且这首歌呢，希望如果生活是道题，那希望所有人都是对的啊。这首歌也带给你阳光治愈啊，在每个夜晚流泪的人呢，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都可以兴奋起来，跟积极起来。接下来我们听到是李嘉格，他跟王以太的共同合作，有一颗心为我存在。

0: 这是来自李佳格跟王以太，有一颗心为我存在，好，每天都能见到喜欢的人，真是太甜了。
1: 左边是音乐，右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萧亚轩的 Cappuccino， 你还记得他的 MV 吗？啊，你会感慨原来当年萧亚轩也是一个都市丽人的形象出道的。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2: 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接下来这首歌，当有人问游乐场里有什么的时候，你的答案一定会有旋转木马。我们来听达达乐队。

旋转木马很华丽，游乐场很盛大。这是来自于达达乐队他们的作品《旋转木马》，但是呢，他们也想在这首歌里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是在冬天，你站在旋转木马这样一个巨大并且安静的设施前，你会想到什么？我觉得有光亮哈，当灯亮起来的时候，我也一样觉得很温暖。不过呢，达达乐队写了这首歌，他想说的是时限已过的无奈跟相聚分离的无常。芒果月榜，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杨洋。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刘美玲独特的声线跟唱法，我听过她的现场发挥是稳稳的。这首歌很可爱，慢慢靠近，把女生面对爱情的勇敢跟那些小快乐和唱得很尽兴。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歌曲来自刘美玲的慢慢靠近。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这首歌，张一豪，短发女孩。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这是一首让你感觉到清澈悠扬舒适的歌，配上散文诗一般的歌词，来自鞠红川的演唱《大船》。

芒果音乐榜，感谢各位的继续收听。这首歌是来自鞠红川的演唱，歌曲名字《大船》。我是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你会发现好妹妹怎么些年过来还是有变化的，改变的是歌词当中的心境释然，当然不变的是声音当中的温暖。

正在收听的是芒果音乐榜。好，这首歌来自好妹妹的《飞鸟的影子》。在失意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呢？它是一首关于人在失去情感当中学会自洽的这么一首歌。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阿肆《暧昧的距离》。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和您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在他乡挺好的，这部剧呢反映了许多年轻人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讨论、真实思考的问题。比如说职场新人敢不敢停下来，一个人租房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0: 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等等。那么用法律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让在大城市漂泊的您过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他乡追梦，懂哪些法律问题可以过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尹黎慧。哎，尹黎慧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一部电视剧哈、啊、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啊叫做这个我在他乡挺好的。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奇怪，说哎，一个法制栏目怎么聊起电视剧了呢？但实际上啊，在电视剧当中人物啊主人公所遭遇的很多事情，其实通过法律视角来解读的话，都能有很多的启示。哎，那么这部电视剧呢叫做我在他乡挺好的。在下面呢，我们先跟大家播放一小段这个电视剧的片段。
2: 我迷恋这座城市的繁华喧嚣。
3: 你要不你就别买，你买假包算怎么回事？
4: 我没说要大房子，要好车。
2: 却也舍不得故乡的温暖和亲情。
5: 对不起。
2: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究竟是去是留？
6: 叮咚，
7: 炸鸡
8: 到，炸鸡到，啤酒也到了。
9: 我最亲爱的朋友们，请一定要相信，艰难的瞬间只是一时，迷茫与困惑终会过去，敞开怀抱吧，因为你们永不是孤单一人。
0: 好，这是这个电视剧啊这个预告片当中的一个节选哈、啊、可能很多看了这个电视剧的朋友应该会对很多的片段有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选取其中的一些片段跟大家通过法律方面来解读一下。那么在这里面主人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我们将选取几个场景哈、啊、那第一个场景是涉及到租房的哈、啊、那个场景呢大概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先请这个尹黎慧跟大家讲一讲。
1: 好的。故事的女主角乔西晨应中介的要求提前支付了半年的房租，但是很不幸她遭遇了中介公司工作人员携款跑路。房东没有收到租金，愤怒指责乔西晨欠租不交，一气之下让人搬空了她的家具，想要收回房屋。
0: 那么这边涉及到这个中介跑路的问题。那么这时候呢，房东要回自己的房子，那可以说承租人啊这个是难有这个有苦说不出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这个承租人，也就是我们这起不能说这起案件啊，是这个剧当中的这个主角啊乔西晨，他应该如何来维权啊，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如果仅仅是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携款跑路了，但是中介公司还在的这种情况，乔西晨呢可以依据民法典请求中介公司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且要求返还已付费用，支付违约金。民法典是有这样的规定的，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话，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同时民法典也规定，合同解除以后如果是没有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是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且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尤其是这一点，如果合同因违约解除的，那么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在实践当中呢，通过中介公司租房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租房方式。在租客与中介公司直接签订租赁合同的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向租客收取租金、押金、中介费等费用，并且要向租客提供能够正常使用的房屋。那么如果说中介公司与租客已经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客也依约支付了款项，但是中介公司没有能够将款项交付房东，导致出现了出租房屋被收回的情况，是构成违约的，那么租客呢就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费用，并且支付违约金。
0: 但是啊，刚才您所讲到的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携款跑路了。但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有些朋友租房子的时候没有挑选这种大的信誉比较好的中介公司，挑选了一些小中介甚至是黑中介，有可能会出现整个中介公司都携款跑路的情况。

0: 么办呢？
1: 嗯，承租人可以第一时间去联系住建部门公布的一个举报电话，把中介公司进行举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建议租客与房东要理性协商，相互理解，避免有过激的行为去激化矛盾。
0: 嗯，对。那么在这个剧当中啊，还有一个细节哈，刚才你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房东啊，一气之下让人把我们这个主角的乔西晨的家具给搬走了。那么在搬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如果造成了一些财物的损毁呀、灭失啊、家具的破坏呀，那这时候是不是这个乔西晨也有权来要求房东赔偿损失呢？
1: 对，如果说房东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乔西晨自己有的一些财产财物进行了一些损毁的话，那么乔西晨可以保留好证据，然后并且向房东主张赔偿。
0: 嗯，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说的第一个场景哈。那第二个场景呢，也是一个和这个租房相关的哈。您呢把这个场景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嗯，
1: 好的。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季南家，他租住的房屋洗手间漏水了。因为季南家有长期租住的打算，所以他与房东协商一致以后呢，想要对房屋进行一个整体的装修。
0: 然后呢？
1: 那么就是对于这个装修行为，出租屋内的这个设施损毁，那么谁负有维修义务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0: 哦，
1: 如果租客他能不能对房屋进行维修装修，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0: 嗯，那第一个问题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1: 好的，对于维修这个问题呢，民法典是进行明确的规定的。民法典说，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的时候，可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如果没有履行维修义务的话，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但是维修的费用是由出租人负担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维修租赁物影响到承租人使用的话，应当相应的减少租金或者说是延长租期。
0: 哦，这是维修是吧？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租房子的时候，现在是夏天，正在租房子，突然发现哎，这个房东他们家里的空调不制冷了，坏了啊，跟房东商量一下能不能换个空调啊。啊，那房东有的房东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自己买吧。然后呢，这个钱啊，从这个房租里面扣，是不是这样也行？
1: 如果说这个空调的这个损坏
0: 啊，咱们就假设一下，
1: 对，不是因为我们租客的过错导致的，那么这个费用呢是可以由房东来承担的。
0: 好，这是维修。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装修，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如果长期住这个房子，一住呢可能就打算住一段时间，哎，想把这个房子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稍微的装一装哈，那这里面要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关于装修的这个问题呢，民法典也有另外的条款进行规定，是规定的承租人的改造装修行为。他是这样说的，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如果说承租人没有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的话，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者说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如果租客想要对房屋进行改造装修，需要事先经过房东的同意。如果是擅自在租赁房屋内进行了装饰装修，就有可能会构成房屋所有权人的一种侵害。那么出租人是有权利基于房屋所有人主张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或者要求承租人赔偿损失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承租人想对这个房屋进行装修的话，必须先要跟这个出租人来协商一致。
1: 对，是要
0: 是吧？
1: 经过他的同意。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两个场景啊，都是在这部剧呢当中涉及到这个和房屋租赁相关的哈。那么第三个场景就是和我们的工作有联系的了。那第三个场景是怎样的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故事当中有一家公司是燕安公司，燕安公司的市场部来了一位新总监。
3: 嗯，
4: 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总监上任第一天就宣布要实行末尾淘汰制。
3: 哦，
4: 一时间公司内人心惶惶，草木皆兵。那么公司实行末位淘汰，末位的员工是否应当被辞退呢？
3: 嗯，
4: 将业绩不佳的员工直接辞退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
3: 嗯，没错，现在的确有一些用人单位啊实行所谓的末位淘汰制。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说，那既然是这样，肯定会有人会排到末位的啊，那是不是真的是排末位的人就真的要被淘汰，要被辞退，解除劳动关系呢？这个里面你跟大家分析一下。
4: 嗯，好的。劳动合同法的第39条是规定了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几种情形。
3: 嗯，
4: 而末位淘汰并不在其中。所以说用人单位如果仅仅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3: 嗯，但有的时候啊，用人单位不会直接说你因为你排末位啊，我淘汰你，而是因为比如说你的这个业绩不佳啊，这个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那么业绩这个连续多少多少个月或者打分啊，连续多长时间被这个评为多少分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认为不胜任这个工作，就会被解除劳动合同，他会换一个理由。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呢？
4: 嗯，关于不能胜任工作，劳动法当中也是有规定的。劳动合同法它是这样说，劳动者不能够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以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3: 嗯，
4: 用人单位有充分证据证明劳动者确实不能胜任工作的，也不能直接辞退劳动者，只有在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岗位以后，劳动者如果仍不能胜任工作，才有权依据法定程序解除劳动合同。
3: 嗯，那么也就是说也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啊说这个我想淘汰就辞退就辞退，然后呢我想给他说他不胜任工作，我想辞退就辞退，是吧？
4: 对。
3: 嗯，那如果说哈用人单位真的这么干了，他就是说真的将他认为不能胜任工作的，或者将业绩不佳的员工直接辞退了，那这样的话被辞退的员工是不是可以主张一些什么样的权利？
4: 嗯，如果说存在了这种用人单位的一些违法情形，那么这个劳动者是可以保留相关的证据，并且是依法去进行劳动仲裁的，

0: 看劳动仲裁的结果，可以再进行提起诉讼等等一系列维权行为。
1: 嗯，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说的第三个场景。好，下面我们说第四个场景哈，第四个场景啊，其实也是和我在职场相关的哈，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剧当中的另外一个角色叫胡晶晶，那这个场景又是怎样的？我们还是请这个尹丽慧跟大家讲一讲。
0: 嗯，胡晶晶在公司当中因为加班少而被老板劝退。
1: 嗯，
0: 公司呢又为了避免支付赔偿金，要求他主动提出离职。面对这种情况，胡晶晶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对，加班少居然被劝退，而且还要求这个劳动者主动离职。显然啊，劳动者如果任何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啊，都会觉得这是不公平的。那作为劳动者来讲，应该怎么办呢？
0: 嗯，首先我们可以看劳动合同法当中的规定。
1: 嗯，
0: 劳动合同法是对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合同的情形是有明确规定的，像我们刚刚的案例当中也提到了，员工加班过少显然是不包括在法定情形之中的。其次呢，劳动合同法也规定了，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
1: 嗯，
0: 如果说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被继续履行了，那么用人单位应当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赔偿金。所以说，面对公司违法解除合同的这种要求，胡晶晶有权请求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1: 嗯，
0: 如果他不打算继续在单位中继续工作，而是打算离职的话，也有权要求单位支付赔偿金。
1: 嗯，
0: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单位要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两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1: 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哈，您觉得在我们这个剧当中，这个劳动者这个胡晶晶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应该怎么办呢？
0: 嗯，如果说是他不打算继续工作，打算离职的话，嗯，是可以向单位要求支付赔偿金的。
1: 嗯，
0: 我们的这个赔偿金具体计算是要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两倍。那么经济补偿标准呢，大家可以去翻阅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1: 嗯，
0: 是说经济补偿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的。如果说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要按照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标准来进行计算。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的第四个场景。那第五个场景是怎样的啊？是这个第五个场景啊，是发生在这个酒店当中的哈。我们请到尹丽慧跟大家说一说。
0: 嗯，好的。嗯，乔西城的大伯一家从老家来到北京要看病，他们挤在乔西城的出租屋当中过夜。那么乔西城呢，是打算在廉价的宾馆自己凑合一晚。
1: 嗯，
0: 他在住宿过程中却意外发现屋内藏有微型摄像头。面对这种情况，酒店经理呢却推卸责任。那么酒店是否要承担这种情形之下的法律责任呢？
1: 哦，这个您跟大家分析一下，因为发现这个微型摄像头的确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
0: 是的。嗯，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对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是做出明确的规定。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第六章有专章的形式规定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宣示了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并且明确规定了侵犯隐私权行为的责任划分。
1: 嗯，
0: 民法典的条款是这样说的，他说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包括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等的方式来侵扰他人私人生活的安宁，或者说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的房间等等私密空间。
1: 嗯，
0: 同时民法典也规定，宾馆等等的这种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是因为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是要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1: 嗯，
0: 同时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承担补充责任。所以说，如果是在宾馆、酒店的房间内加装摄像头，这种行为是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酒店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嗯，
0: 即使是因为第三人的行为导致的这种侵犯隐私权，酒店他也要承担补充责任。
1: 嗯，对。那么如果说真的是朋友们在这个入住酒店的时候发现了这种情况，

0: 其实我建议还应该是第一时间报警啊，和警方取得联系，及时的来固定证据，然后呢一起和酒店来协商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是吧？
1: 是的，
0: 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场景，我们用一分钟左右，您快速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场景是怎么回事，涉及到什么法律问题啊？
2: 好的，就是在故事当中另一个主角呢，许岩，他是希望攒钱，被拉入一个刷单群之后呢，通过刷单赚取差价，最后呢，导致自己不断的投入金钱，骗光了积蓄。那么对于刷单是不是违法行为，我们来看一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其实我们国家的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等，对刷单都有规定，明确了刷单是一种违法行为。对于刷单的经营者来说，就是对于商家来说，会受到监督检查部门的行政处罚。那么对于刷单的参与者来说，他们的行为是有可能涉嫌到刑事犯罪之中，尤其是被诈骗、非法经营罪等等这样的一些犯罪被卷入其中的。所以说剧中的这种刷单行为泄露了自己个人信息，陷入了网络电信诈骗的这种陷阱，最后呢被骗光了积蓄，我们要引以为戒，谨防套路，警惕刷单。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尹林慧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在这部这个剧当中哈所涉及到的这个法律问题，非常感谢，谢谢。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王心凌比起甜美呢，其实她的业务能力也不错。当年在日本参加红白歌会的时候呢，她是全开麦，然后呢又唱又跳，现场气息也是非常的稳定。回忆过往的时候呢，王心凌也说，甜美这个标签呢也是自己演艺生涯当中的一个包袱。她曾经呢非常的抗拒它，但后来觉得甜美不应该是自己的包袱，因为这就是她自己与生俱来的特色。

0: 安静的离去。
1: 这么多年以来呢，只要徐佳莹还在创作，懂的人自然会去关注，只是呢外界也会出现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西，让人很难找回最初的一个情感，或者是说诶，最初我心底的那个声音是指引我要去哪个方向的啊。时代是这样子，其实歌手和我们芸芸众生呢也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在每次听到徐佳莹的歌曲的时候，总是会提醒自己，这个小女孩虽然说一直在长大，可是她还是当年让我在pub 里面看到唱着葫芦娃的那个女生呀。

在知乎当中我看到了一个题目，叫做作为五月天的歌迷，你的入坑曲是什么。我看到有一个90后的评论，他说他不是那种追星一下就有冲动的人，跟大多数人一样，白天没心没肺，晚上网易云，偶尔刷个视频，该哭就哭，该笑就笑。而且呢，大多数人都是一个人，也不太愿意把烦恼跟朋友来说啊，自己就慢慢的消化掉了。偶尔听到五月天的歌曲的时候呢，会被他的歌词突然就给愣住，听到的不仅仅只是一首歌，是当时那个自己找不到方向的感同身受，或者是长大回头看看，哎，真的就是当时喜欢的每首歌和自己当时的情景形态有着关联的作品。你喜欢五月天的哪首歌呢？

他的声音呢，可能对于95或者是00后是特别的不熟悉，但是我想啊，如果听过了把耳朵叫醒，或者是看过都是天使有的祸，应该对金海心的声音会特别的具有辨识度。后来他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呢，翻唱了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啊。这首作品呢，经过了国外的音乐人的编曲之后呢，也是改变了副歌和和弦的一些构架，再配上金海心的声音，就有那种别样的味道。

林清玄曾经说过啊，追寻美好人生的态度呢，有三个特质：温柔的态度、理想的怀抱，还有浪漫的情怀。真是一个简单又复杂的道理啊！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张杰呢，其实对于音乐的态度是非常虔诚的，而且呢，也基本不太玩跨界，就是专注于歌唱事业本身。各大音乐奖项得过很多，专辑的产量呢也是非常的高啊。可能唯一的弱点就是创作能力不足，作品的广度和深度呢也不太够。其实这就引发了之前的一个讨论啊。胡彦斌说呢，在现在的歌坛当中，如果说歌手没有创作力的话，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在自己的事业领域当中是会有一个特定的符号，简单来讲呢，就是有擅长的或者是不擅长的。所以说呢，当专注在某一个领域当中，能够纵深的在空间、时间还有作品的影响度当中来经营的很好的话，我觉得就是本身的一种成功，对不对？

有人说呢，一年365天啊，每天都差不多，但是因为有人在某天出生、上大学、结婚、生子，那一天的区别和另外的364天就有了纪念意义。这段话是出自1986年读者的第三期。哇，现在想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依然对于我们现代的生活有了很多的启迪，对不对呢？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我的朋友？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郭书瑶，歌手、演员、模特、主持人，出道以来她一直以可爱甜美形象示人。2009年首张专辑的代表作是 Honey 爱的抱抱，她声音很特别，因为很嗲很甜蜜，也被称作奶油系音乐甜心。不过以她的外形跟她的演唱和青春少女情窦初开的爱恋滋味倒是刚刚好。而后来她在演唱歌曲《幸福不远》的时候，已经一改当年甜美可爱的特质，开始散发一份感人的知性。在台湾综艺节目里熟知她的人也算看着她慢慢蜕变。

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的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我们难免跟其他人会发生意见相左的时候。我也这样想，我赞成你的意见，这样的志同道合并不是会自然而然发生的。所以人跟人之间意见相左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而求同存异需要相互的理解和努力，需要双方都怀着某种理解接近对方。所谓志同道合，说是成熟沟通后取得的成果也不为过，而且我觉得求同存异是很考验一个人能力的，这种能力不只是获得好人缘的能力，也是某种智慧。如何求同，如何存异，如何让每个人都在这件事情上找到一个站得住的理由，更加愉快地投身其中，而不觉得委屈，不影响事情完成的效率。因此在生活和工作里遇到意见不同的时候，绝对不要沮丧，反而要把它看作是一个锻炼自己能力的绝佳机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自来水普及之前，水井是人们日常生活须臾难离的依靠。关于水井的重要性，《易经·井卦》中就强调：“改易不改井”，就是说，一座城邑可以迁徙，一口水井却必须坚守。这五个字，道尽了古人对水资源的全部依赖。作为数千年的农业大国，中国人对水的改造和利用发展出了两条路径，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白渠；另一条则是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从抱瓮入井到截篙提水，再到龙骨翻车、自动统车。这其中一根杠杆如何撬动2000年的灌溉史，为纳凉而生的水车如何走进万顷良田，龙骨水车为何让苏轼写下衔尾鸭的妙语，统车又凭什么实现神机日夜运的全自动灌溉。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截篙与统车，古人改变地势的生水传奇。关于水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是由谁发明的？汉代成书的《淮南子》中这样记载：伯邑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就是说，水井是由伯邑发明。伯邑是舜帝的臣子，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古人将作井的功绩归于他，也是对水井重要性的最高认可。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点，在楚国郢都济南城周边发掘出古水井500多口。新石器时代的水井遗址群遍布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水井的两大功能，提供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让远古聚落得以离开河流，向更遥远更肥沃的土地迁徙。可以说，没有水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定居农业。但井水如何取上来却是个技术难题。最早的汲水方式极其原始，抱着陶罐从隧道走入井中取水，再原路返回。当时这样做既费时又费力。后来古人发明了绳索拉提，将绳索系在陶罐上，放罐入井，水满拉出。这看似进步，却有个致命的缺陷，陶罐容易碰撞井壁而破碎。河北藁城夏商水井中曾出土一件陶罐，罐口有两个对称的方孔，正是绳索提水时破碎后沉入井底的物证。当然，偷懒是进步的第一动力，古人很快发明了更高效的装置截篙。这两个字都是木字旁，截字右边是吉祥的吉，在这里不读橘子的橘，而是桔梗的桔。篙字右边是白大石组成的篙字。这种器械的起源可能与先秦时期大范围探采青铜矿有关。考古人员在安徽铜陵古铜矿遗址中曾意外发现保存完好的商代木辘橹，证明探矿凿井与水井取水之间的密切联系。 墨子被学还记载了一种名为节篙的锥颈器具，其结构与后来的节篙极为相似。节篙的结构简单而精妙，在颈旁立一个木柱，柱上分叉，架上横木，形成杠杆，杠杆末端悬挂重物，前端悬挂水桶，汲水时人向下拉水桶入井，借助杠杆和自身体重用力极少，水满后放手，末端重物自动将水桶拉至井口。简而言之，就是以较小的力量积累势能，再转化为提升动能。与节篙同时流行的还有辘轳，辘轳是在井口架设可转动的圆木，上缠绳索，绳端系统，以手摇曲柄提水，利用的是轮轴省力的原理。相比节篙，辘轳更适合深井，但相比水车，它终究离不开人力。因此当水车普及之后，辘轳便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只在北方深井区长期保留。浙江诸暨赵家镇的澳井是节篙应用的活化石，当地地处丘陵，天旱水枯，需集井灌溉。20世纪30年代统计，赵家镇有澳井8000多口，几乎每块农田都配一口井。当地流传着民谣，秋田一口井，日日300桶，每天提水300桶，传统方式绝难胜任，只有节篙才能承担。2015年，赵家镇节篙井灌工程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节篙不仅是生产工具，更在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庄子《天地》记载了一则著名的故事，孔子弟子子贡建议老农鲍孟灌园，便推荐他使用。

济南、南漳等地出土的画像时，都描绘了桀骜啼水的场景。有趣的是，这些画面中的桀骜大多用于刨除杀狗宰牛，而非农田灌溉，可见当时桀骜已深入家庭的日常生活。唐诗中桀骜更成为田园牧歌的标志。白居易写道：近竹开方丈，依林架桀骜。然而到明末清初，桀骜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反转。纳兰容若在《鹿水亭杂志》中对比中西的器械写道：中国用桀骜大费人力，西人有龙尾车，妙绝，数百亩田之水，一人足以制之。曾经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桀骜，此时成了落后的象征。但纳兰容若有所不知，此时中国灌溉的主流早已不是桀骜，而是更为高效的水车。事实上，这种误判在技术史上并不罕见。桀骜作为一种简单的机械，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灌溉的效率，更在于它开启了人类利用物理原理改造自然的先河。从杠杆到轮轴，从人力到水力，生水装置的每一次演进都伴随着对自然规律的更深理解。即便在今天，在一些偏远山区，桀骜依然因其结构简单、维修方便而被使用。它或许不再是先进的代表，但从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水车的起源颇为出人意料，它最初并非用于灌溉，而是用来纳粮。南朝梁武帝时期，用水车将水提升至宫殿屋顶，再顺流而下，形成原始的水冷系统。唐明皇的粮殿更为高级，据唐雨林记载，他的座椅之后有全自动水机扇车，大殿之上积水飞帘，双重降温，形成座内涵洞的奇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水机扇车已经具备了自动机械的特征，水流冲击扇叶，扇叶转动生风，无需人力持续介入，这与后世统车的原理一脉相承。可以说宫廷的奢侈享受无意中孕育了农业技术的革新。技术总是自上而下传播的，唐文宗时期水车推广进入国家层面。就《唐书》记载，大和二年闰三月，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原正白渠百姓以盖水田。正白渠位于陕西关中，是唐代政治经济核心地带，向来依赖渠水自流灌溉。唐文宗亲执准推广水车，一方面表明帝国最高统治者对农业技术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水车在宫廷中早已不是稀奇的事物，而是皇帝身边常见的机械，因此才能亲自指点行制。文献中最早的水车农用记载见于北宋《太平广记》，上面说道：唐代邓玄挺与友人游寺，见僧人以水车汲井灌园，叹道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僧人答曰：遣家人挽之。这段对话说明，当时水车操作已由专门人力承担，不再是僧人亲力亲为的修行，而是寺院经济中的一环。中国水车主要有帆车和统车两种，帆车又称龙骨车，车身为长形木槽，安装大小齿轮，靠人踏动或摇动驱动，将低处水运上田岸。帆车的龙骨之名来自其独特的链式结构，一串木质刮板由木链连接，形似龙骨，在长方形木槽内循环运动，将水从低处刮向高处。这种设计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了连续提水的机

械智慧，农民们手扶栏杆，脚踏拐木，随着吱呀吱呀的声响，河水便源源不断地流入稻田。苏轼在《无锡道中赋水车》中以生花妙笔描绘其形态，翻翻连连衔尾鸭，落落雀雀退骨蛇，分愁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翻翻连连写其运动之态，衔尾鸭退骨蛇写其形制之巧，令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但翻车需要极大人力，不过翻车也有突出的优点，制作简单，可以人工移动，既能灌溉也能排水，造价低，适用性强，适合个体农户使用。相比之下，桶车则有更先进的样式，它的车身是水轮，轮周均匀分布水桶，水流冲击受水板，水轮转动，自动将水桶提升至高处倾泻。这是一种全自动水力器具，通过水流提供动力，往复循环，不眠不休。桶车固定安装，只能灌溉不能排水，制造成本高，但灌溉效率极高，一般只有大型寺庙、豪富之家或村落集体才能使用。从机械原理看，桶车的精妙之处在于能量转换的闭环，水流的重力势能转化为水轮的动能，水轮的动能再转化为水桶中水的势能，最终倾泻于高田。整个过程无需人力介入，真正实现了假物借力的自动化灌溉，这与现代水轮机的原理如出一辙，只是古人用木料和竹筒代替了钢铁和涡轮。值得注意的是，生水装置并非中国独有，早在3200年前，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墓室壁画上就已出现桶高的形象，而在希腊化时代，阿基米德发明的螺旋提水器，罗马人称为龙尾车，后来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本土水车并存。纳兰容若在《陆水亭杂志》中推崇的龙尾车，正是这种西来器械。但客观而言，中国水车与西方龙尾车在制造工艺、工作效率上差异并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精巧。从宋代开始，翻车和桶车在全国各地广泛应用，但地理分布大有讲究。江南水轮不借人力自动运转，是智者创物的极致。南宋张孝祥的经历更具戏剧性，他在一首诗中描写了自己的见闻。他在湖南洞庭湘江一带见桶车自动运转，瞬息灌溉千亩，大为惊叹。想到自己老家江吴之地，老农们还在费力踏翻车，脚底生茧，腰背佝偻，不禁决心要把这种好经验引入。但张孝祥毕竟是文人，不懂农业地理的深层逻辑。江南地势平坦，水流舒缓，湖湘山势落差大，水流湍急，桶车的使用必须有湍急的水流才能驱动，即使把桶车引入江南也无法运转。江南老农使用翻车，并非不知桶车之妙，而是深知桶车在江南无用武之地。这种因地制宜的智慧在元代王祯的《农书》中得到了系统总结。王祯不仅详细记载了翻车、桶车的形制、尺寸和制作方法，更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明代《天工开物》中更进一步，天泽不降，则人力挽水以济。从先秦的桶高，到汉代的陆路，再到唐宋的翻车、桶车，古人对水资源的利用始终秉持着一条清晰的技术演进脉络。河流稀少之地，尽量开发地下水，用桶高、陆路；河流平缓之地，使用人力翻车，
水流湍急之地则使用自动统车。从灌溉方式看，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优点是灌溉面积大，持续时间长，但对地形要求高，工程量大。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优点是适用于各种复杂地形，易于实施，缺点是部分器械仍需人力介入，两者互补，构成了中国古代完整的灌溉体系。而从截高到翻车再到统车，也不是简单的先进取代落后，而是不同地形不同需求下的最优选择。水车作为中国农业的代表性符号，不仅国人自我认知，更早为世界所瞩目。18世纪巴黎北郊上帝一宫兴建中国花园，其中一架水车成为异域中国的独特标志。自瓦特改良蒸汽机后，西方人对机器兴趣日增，而古老中国的精巧水车常令他们惊叹不止。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对中国水车展现极大兴趣。使团翻译在《英使夜见乾隆纪实》中详细记录，他们从河床到河岸，牢牢地打下成行的硬木木桩，每排都是两根向河岸垂直，在两根木桩上面架上一个10英尺左右长的耐久的大轮轴。对比波斯和法国南部的类似水车，英国人认为这种工具同中国的非常相似，但它的缺点是成本过高，不如中国工具简单，也不如中国工具灵巧。事实上，中国水车的影响远播东亚，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古代农田中都能见到与翻车、统车形制相似的灌溉器械。这些器械或经直接传播，或经间接演化，共同构成了东亚农业文明的技术网络。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水车的意义远超农业本身，它代表着一种与西方工业革命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不以蒸汽和煤炭为动力，而以水流和风力为能源，不以工厂和城市为中心，而以乡村和农田为舞台。这种绿色的技术传统，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反而显现出独特的前瞻性。从抱瓮入井到截高提水，从人力翻车到自动统车，古人以杠杆、齿轮、水力一步步把低处的水送往高处，把不可能灌溉的土地变为良田。这些器械对现代水利工业而言或许显得原始，但蕴含其中因地制宜与人定胜天相结合的辩证思维，始终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深层智慧，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刘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长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他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他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5: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9部长篇小说，啊，6部电影，4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面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了。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1: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
2: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
1: 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6: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0: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0: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
3: 你比你父亲聪明，
2: 不过
3: 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对，
4: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五集。
5: 你好，咱们站在前面的位置，正是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我们需要查探。

0: 朋友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来宾，各位中外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记者招待会的主持人秦焕元。
1: 秦同志，
0: 你好。
1: 听说您的父亲秦旭阳先生是中国文物界的专家，那么这次国外华侨愿意捐献青铜器，是否也是因为对您父亲的信任呢？
0: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我的父亲他已经去世了，这次对方捐献也许只是因为他有一颗爱国之心。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展台上的都是本次捐献的青铜器，
2: 这么多。哎呦，这个
3: 快
0: 来，大家看看这件，这件商朝陆行铜尊就是本场最佳。朋友们，让我们有请本次捐献者孙成先生。
4: 好，好，欢迎，好，欢迎，欢迎。
5: 谢谢，谢谢。诸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我捐献的初衷是让这批文物去到该去的地方，可是很遗憾
4: 啊，遗憾。
5: 我刚刚得知，我高估了所谓的中国顶尖青铜器专家鉴别文物的能力，他们收购的陆行铜尊是假的。
4: 什么？假的？这怎么可能啊？
6: 孙先生，孙先生，中国人信奉一句话，说话要有证据。
4: 对，就是。
6: 你说铜尊是假的，那么你的证据在哪里？
5: 孙教授，
4: 拿出来，
7: 证据在哪里？
5: 证据就在我这里。这个证据就是真的商朝陆行铜尊。带上来。
0: 没错，孙先生的证据在我这里。啊，
4: 在主持人那里。
0: 撒小斗。
8: 哎，
0: 还不赶紧按照孙先生的要求把证据呈上来。
8: 好。
5: 什么？撒小斗？你怎么出来的？你不是在地下室吗？
9: 诸位看好了，真的商朝陆行铜尊就在这底下，千万别眨眼
4: 啊。这是啥呀？
5: 撒小斗，你
1: 这不是玩具吗？
4: 是啊，
1: 上面还写着上海玩具厂。
4: 这什么玩具啊？
9: 静一静。孙成先生说了，陆行铜尊乃是难得的青铜佳作，所以便让我这个古董贩子做了许多小型的陆行铜尊，当作送给诸位的小礼品。
5: 你撒小斗，你
9: 友情提示啊，诸位，这上面可都标注着制作日期，只可当纪念物，不能当真品啊啊，是吧，孙成先生？
5: 你们。
0: 诸位，今天记者朋友们都在，而且外国记者也在。孙先生，你可要想好了再说。
9: 不，应该叫你武田胜次。
4: 啊，你
1: 日本人
5: ，
4: 什么意思啊？这是日本人吗？
0: 各位记者朋友们，把我们记录下这一刻吧。
5: 你不准下来，
0: 拍下来，
5: 不许拍照，不许拍照，
4: 拍下来，
5: 都不许拍照。
0: 武田胜次先生，您捐的这批文物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5: 无可奉告，无可奉告，
0: 是真的是假的？告诉我们，
1: 武田胜次，你来中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5: 无可奉告，不许拍照，不许拍照。
10: 来，站一下，大家都站着，来，安静。
11: 武田胜次先生，我们是公安局的，现在怀疑你和上马村的一起命案有关，请配合我们调查。小杨，铐上。
12: 是。
5: 撒小斗，秦焕元，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9: 哼， 该算算账了，武田胜次。你杀老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
5: 傻小斗，咱们走着瞧。你以为这就完了？我父亲做不到的事情我会继续做的。
9: 哼，你父亲都做不到，你就更做不到了。
2: 你
11: 稍后我会请你们来做笔录，把详细经过说一下。
3: 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
11: 好，带走。
2: 是，
7: 我要请律师，请律师。
6: 你们两个呀，胆子可是真大呀。刚才我的心脏是一直扑通扑通的跳，要不是担心武田胜次他转移文物啊，我不配合你们演这场戏。
3: 谢谢您的配合啊，苏教授。再没有您啊，这场戏咱演不圆啊。
9: 就是。
3: 苏教授，这件商代陆行同尊今天上午刚刚送到咱们博物馆。

0: 仓库，您看看。
1: 花园儿，这就是从武田胜次老宅地下室里搜出来的珍品。
0: 是。
1: 天哪，这品相！
0: 教授，您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商代鹿形铜尊。
1: 对，
0: 跟书上记载的一模一样啊。嗯，
1: 焕元啊，这是国宝。
0: 是，
1: 是国宝啊。
0: 是国宝，
1: 没有几千年形成不了的。焕元啊，你们两个，你们两个立大功了。这件事我要如实向上级汇报。
2: 苏教授，这东西能摆在陈列室吗？
1: 能，当然能，而且我会专门做一个说明牌，上面写着本文物由撒三亮同志用生命守护，由其子撒小斗追回。
2: 哼，其实不用写我爸和我的名字，我爸做那些事儿不是为了让人记住，他只是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小岛，我们应该记着撒叔叔的事儿，也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1: 对。
2: 秦焕元，
0: 嗯，
2: 真不容易，这次你选择相信我了啊。
0: 哎呀，小斗，你把全部家当都捐给陈列室了，我再怎么讨厌你也得相信你一次。哎呀，你这个人啊，虽然滑头，但是不坏。哎，小斗，
2: 嗯，
0: 那你把你全部家当都捐了，你的铺子咋办呢？
2: 嗨，铺子里的东西卖的都差不多了，那剩下的捐就捐了，反正留着也是祸害。我嘛，一个古董贩子，天天跟文物打交道，到头来才发现这些东西就不该留在私人手里。
0: 对，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啊。
2: 谢我什么呀？
0: 多亏了你的计策呀，要不然这一次我们真在记者招待会上中圈套了。哎，小岛，
2: 嗯，
0: 你早就知道他会对你下手？
2: 哼，那当然了，我撒小斗什么时候打过那没有准备的仗啊？
0: 你
2: 我告诉你啊，其实我去之前就把纸条塞给烟杆子叔了。
0: 对，我知道。
2: 嗯，再说这次帮你还不是因为我爸欠了你爸一条命啊。
0: 哎，小斗啊，
2: 嗯，
0: 我从小在姥姥家长大，我只见过撒叔叔一两面吧，可是我总听我爸说啊，他曾经有个好哥哥，每年清明节我爸都会在地上给他倒杯酒，说一句，三亮哥，你在那边好好的。我没想到这三亮哥就是你父亲。
2: 哎哎，两个老头啊，现在在天上应该已经团聚喽。以前我爸没让日本人带走真东西，现在我们也没让他们带走，这就够了。
0: 对，
2: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儿，是不是？
0: 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儿。
2: 嘿嘿嘿。
0: 哎，对了，撒小斗同志
2: 啊，
0: 我已经请示了领导，要聘请你当博物馆的编外专家，你愿不愿意啊？
2: 嗯，这
0: 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比你那文物贩子可体面多了。
2: 哎呀，你突然叫我同志我还不习惯。不过这两个字现在听起来 还挺好听。

0: 好听啊。
1: 行吧，那就勉强同意吧。
0: 撒小斗同志，
1: 秦焕元同志，
0: 撒小斗同志，
1: 秦焕元同志，
0: 撒小斗同志。
2: 说，
3: 嗯，
2: 事办完了
3: 啊？办完了？
2: 对，孙成被抓了，真童尊也找到了，陈列室那边也都安排好了。
3: 嗯，办完了好，办完了好，办完了就好。你爸要是知道了，该多高兴啊！
2: 说，
3: 嗯，
2: 你说我爸要是活着，他真的会高兴吗？我做的这些事儿，够不够格当他儿子？
3: 你爸这辈子最怕的，就是他的儿子也被人家戳脊梁骨。现在好了，你替他洗清了，知道吧？他要是能看见，怕是做梦都要笑醒的。他常说呀，小斗这孩子像我有骨气，明白吗？
2: 叔，
3: 哎，
2: 那我明天去给他上个分，告诉他一声，
3: 嗯，
2: 再带一瓶好酒跟他喝两杯。
3: 哼，去吧，带瓶酒，你爸好这口西凤酒啊，别买错了。
2: 嗯，叔，
3: 嗯，
2: 谢谢你，这些年要不是你，我
3: 谢啥呢？哎呀，别说了，赶紧去买酒。嗯
2: 嗯，我现在就去。
3: 哎，三亮哥，你儿子出息了，出息了，你放心吧，他没给你丢脸，没给你丢脸。

0: 叔叔，我是您老伙计秦旭阳的儿子，我叫秦焕元。我和小斗给您烧点纸，来看看您。
1: 爸，我来看你了，还给你带了瓶好酒，是你最爱喝的西凤。烟杆子叔说你以前在上海老念叨这一口，他说你每次喝醉了就唱秦腔，还唱得跑调，还非说自己唱得好。
0: 撒叔叔，我爸每年清明啊都要给您倒杯酒，还要念叨一句三两歌。今年啊我替他来了，他走的时候还惦记着你。
1: 爸，事情都办完了，真童尊找到了，进了陈列室，那个害你的人也被抓了，你的冤屈洗清了，从今往后没有人再说你是汉奸了。
0: 撒叔叔，我敬您三杯酒，这第一杯谢谢您当年替我父亲挡了那么多事儿。第二杯我谢谢您救了那么多国宝。这第三杯谢谢您养了一个好儿子。
1: 爸，我现在在陈列室上班了，秦焕元他给我找了一个编外专家的活，专门帮他们去鉴定文物。爸，你当年教我的那些本事啊总算是派上用场了，你还记得吧，小时候你教我看青铜器，你说一看器形，二看纹饰，三看铭文，我老记不住，你总打我手心儿。爸，我会常来看您的，放心吧，我会好好活着，堂堂正正地活着，不会再让人戳脊梁骨了。

0: 这是什么？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青铜器博物馆。现在您看到的这件是商代陆行铜尊。这也是我们陈列室的镇馆之宝之一。您看，它造型独特，纹饰非常的精美。它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的杰出代表。来，游客朋友们，大家可以凑近一点，看一看这鹿角上的纹饰。
1: 撒小斗，
2: 嗯，
1: 你不好好当你的义工搞清洁，你在这傻笑啥呢？
2: 哎，没什么。嗯，就是觉得挺好的。
1: 挺好。
2: 哎，秦花园，
1: 嗯，
2: 你看这铜尊在展柜里灯光打着，多精神啊。
1: 哎呀，真精神。
2: 哎，我爸要是活着看见了肯定高兴。
1: 嗯，肯定高兴。
0: 游客朋友们，其实关于这件铜尊的来历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当年有一位叫撒三亮的文物工作者，他用自己的生命护住了这件铜尊。虽然他生前被附着汉奸的骂名，但他用生命守护了我们的国宝。
1: 这是我让蒋景元讲的
0: 真正的无名英雄。
1: 撒叔叔的故事不只是我们记住，
0: 像这样的无名英雄
1: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0: 所以我想说，至今无名英雄
2: 秦焕元
0: 不是，
2: 谢谢。
1: 哎呀，
0: 不是鼓掌，
1: 咱俩谢啥？
0: 每个人都来自文物的守护，
1: 这是撒叔叔应得的，
0: 是对吗？
1: 这也是你应得的。
0: 好，游客朋友们，现在请大家移步到这边来看。这件呢叫鹿形金怪兽，它呢来自陕西神木。大家来看，
3: 叔叔，你也是这里的讲解员吗？
2: 哦，我不是讲解员，我是这里的文物专家。
3: 文物专家？那你知道这件铜尊的故事吗？老师说让我们写作文呢，我想写这个故事。
2: 哦，你想写这个故事，好啊。
3: 那你给我讲讲呗，我要写进作文里。
2: 嗯，这样，你可以在我们博物馆的期刊上看到全部的内容，这要比我说的详细多了。你看，就在那个阿姨那儿去领。
3: 好的，谢谢叔叔。
2: 不客气。
1: 小斗啊，
2: 嗯，
1: 你知道吗？像这样流失海外的文物啊还有很多，革命尚未成功，咱们还要多努力呀。
2: 嗯，你是正式工，你多努力努力，我嘛编外人员。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拼了，你这嘴呀，咱俩不管是编内还是编外，咱们要向父辈多学习，担当起保护国家文物的重任。

0: 嗯，说的没错。不过呢，人都说吃饱饭才有力气干活嘛。
1: 什么意思？
0: 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啊？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因为你工资高，你是正式工啊。
1: 哎呦，你行，这都算什么事儿啊？走，我请你叠泡馍。
0: 那还得加瓶汽水吧？
1: 我还给你加盘糖蒜呢。走，吃泡馍走。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兴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这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七七二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高。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灾害成因和抢险救援安置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的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

0: 山人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台，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至受灾核心区。
1: 伽马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0: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1: 发布会还通报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
2: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坛尼染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的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是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
3: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尽快的把剩余的1公里啊打通以后啊，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研究制定应对措施，防止救援过程当中啊发生次生灾害。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赵鹏介绍，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4: 经过我区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
5: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了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他们进入核心区域的第3天，前方搜救进展怎么样？连线总台中国之声。

0: 那么我们看到，根据这个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的监测发现，新的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其实从28号的夜间以及29号晚上，深入核心区内的队伍一直采取的是一个白天下到河谷去搜救，那么夜间呢在爬上山宿营的这样一个模式。他们夜间宿营的地方是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一个高地，那这个点位呢与吉隆口岸辖区的这个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差不多是100米。根据我们之前以及和前方队员的这个联系采访得知，其实一直以来核心的作业任务是搜救，那么29号核心的这个作业任务也是这个搜救。那么队伍按照这样一个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展开了细致的搜索排查。我们通过回传的视频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场的这个作业难度是非常大的。泥石流过后的这个河谷可以说是满目疮痍，而且看到有一些画面，这个一些救援人员的裤腿已经被厚重的泥浆满满的这个糊住了，在一些点位呢，淤泥甚至漫到了救援人员的腰腹部的这个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在一些点位需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够协同一步前行。其实这几天以来呢，前方指挥部也一直在想办法向核心区增派人员。那么29号的时候，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了5名队员，他们和首批进入核心区搜救的队员一样，是通过这个陆路，也就是从拉比村出发，沿着山脊的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那么此前队伍其实还一直计划通过水路来抵近这个核心区域，但是呢，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所以这个计划一度受阻。今天早一些时候呢，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还计划通过直升机的方式来继续增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的大队长扎西罗布中午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候说，今天支队方面计划是增派12个人通过直升机进入核心区，那么会携带生命探测仪、宿营补给、个人衣物等设备以及物资。进入核心区之后的主要任务呢是，人员增派了，那救援人员的这个人数多了，那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扩大这样的一个搜救范围。但是由于天气原因以及此前这个新的堰塞体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仍然在待命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将随时为大家来关注一个救援的进展。主持人，
1: 好的，周一帆。
2: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严重，为了给灾害核心区的搜救行动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安能集团共有70个专业人员和近30套专业设备在前方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昨天中国安能道路抢修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翻挖淤积体，同时利用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今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站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止今天11点30分，中国安能累计进站260米，翻挖掏料28580方。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面对复杂工况，今天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扎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
1: 另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下午抵达了抢通作业现场，有关 G216 国道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来听江小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

0: 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两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笼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1: 那接下来抢通工作还会如何来进行推进？我们再来连线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赵雄，刚才我们的同事也介绍到了，说除了清理泥石流、挖掘土石方之外，这次抢通我们使用了钢筋石笼来对路基进行加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施工方式？
2: 好的。其实昨天我就跟随着这个中国安能前方的这个救援队呢，在前线待了一整天，所以我呢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目前整个的这个抢通道路作业面临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其实昨天呢推进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往前的这个进度呢差不多是150米，但是今天截至中午的11:30就抢通了110米，所以说效率其实是极大的提高了。那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昨天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接触到了前方没有任何路基的一个损毁的路段。没有路基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对路面进行一个清淤或者排石这样的一个作业，而是你要把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给它搭建一个路基。这个路基其实是非常难搭建的，为什么？因为这两天持续的降雨，尤其是晚上降雨呢，基本上一直在持续，它让整个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流速非常大，冲击力很大。我们如果用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机去挖掘的这个沙石放上去，很快就会被冲毁。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从昨天开始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它这个钢筋石笼其实就是长大概有10几米，宽大概也有1-2米左右这样的一个框架结构，里面呢会放上非常大型的这个巨块的石头。这个石头呢也是由货车运到现场的，在石头放进钢筋里面变成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之后，再把它投放到前方没有这个路基的这样的一个淤泥的路段，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慢慢的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路基，这样才能往前推进。可以说我们在现场观察到，没有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想要往前掘进非常之难。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从昨天开始，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可以说在投入之后，也为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也让现在的进展也在不断的往前推进。主持人，
1: 那另外我们今天道路抢通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2: 我们也是和前方最一线的这个施工人员取得了联系。昨天下午5点钟左右呢，我当时是在现场的 S 湾的下面的这个拐点， 那当时呢那个拐点很难，是因为它这个拐点处呢堆积了非常多的淤泥，想要通过很难。但是在昨天的这个奋战之下呢，还是成功的在下午五点的时候就已经涉水通过了。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发现要掘进到第二个拐点其实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从中午天气转晴之后，安能集团呢就又重新投放了40名专业的人员，加在一起呢今天是110名这个专业人员和近30台套的这个设备在现场作业，所以呢很快就取得了这样的一个进展。那说到未来呢，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因为截至到今天下午4点多，S 弯道的两个拐点呢都已经基本上全部打通了，所以说 S 弯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剩下这大约 1.25 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路段的一个抢通作业。这个对于安能集团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前方还有很多未知数在等着我们。主持人。
1: 好的，赵兄。
3: 昨日新闻重现，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最近发布消息，我国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1: 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的这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之外把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如此高难度的万里穿针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5: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6: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5: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7: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5: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7: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的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
5: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 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6: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来聊聊手机禁令啊，当然是校园当中的手机禁令。
4: 嗯，9
1: 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这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是在校园内使用。
4: 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十条措施，其中就提到了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
1: 那么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什么升级了？在学校执行的层面面临着哪些现实博弈？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都在推进当中，校园手机禁令的背后还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9: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8: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10: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8: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9: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8: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11: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8: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12: 我们的 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8: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12: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8: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13: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十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8: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9: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8: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 58%。 法国、意大利、巴西、波兰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12: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1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将为您带来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成为生活中的冠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贵阳花溪有一片地方挺特别，脚底下是菜市场，头顶上是公园。不过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两年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
1: 一块地是怎么长出两个世界的？从曾经的城市伤疤到现如今居民的心头好，这中间都经历了什么？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3: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
4: 什么菜啊？一斤嘛？
5: 有好多个？
4: 有60多个左右，65个左右，70个左右。
6: 多少钱？
7: 15元。
3: 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的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8: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9: 我家就在隔壁的朔亚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占地22亩多。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时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卖菜的往外舀水。
9: 我在这里住了20-30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市区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3: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林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许愿罢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向地下要空间，向地面要生态。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10: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
5: 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啊，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
3: 政企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股的收益怎么分。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6: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10年给100万，第二个10年给11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规避风险，哎，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
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驻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商户。
7: 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住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3: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0: 因为花溪区啊，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提升西北片区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未来收益可观。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3: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不火的冠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12: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13: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我说这个蟹的可不孬的。
12: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13: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
14: 没有空客吧？这个
15: 也有名。
12: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 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13: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卖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对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
12: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13: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得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12: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13: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眼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压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住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12: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13: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很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
12: 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13: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12: 父亲陪着他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13: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12: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13: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得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边就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15: 4、3、2、1。
12: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 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13: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2: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3: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所有人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了一样。
12: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13: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12: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13: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他这个地方他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了时间不长，这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12: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最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13: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12: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3: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15: 不良没有，不良没有啊，
16: 因为不敢承认。
12: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他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17: 多少忙多少以后啊，开开心啊，不累。
12: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3: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没看过。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12: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六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3: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16: 好了，
12: 海投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3: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条外环路可以有多长呢？答案是大约 2.7 万公里。15-5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 2.7 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它由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
1: 当这条 2.7 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中国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它又将怎么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和安全屏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8: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 2.7 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1/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19: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18: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20: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8: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 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19: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物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18: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会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洪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1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的一大核心亮点是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集中对自动驾驶算法应用、电动车硬件技术、智慧交管等新技术新业态做出了系统性法律规范，为快速迭代的交通技术划定了法定的运行边界。当技术跑在规则前面，法律如何补上安全短板？创新与发展之间，新规怎样把握平衡？这些新划定的边界又将会给行业发展和公众的出行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对这次的修订草案的相关内容进行探索。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2: 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哈，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这个法律它管的是像闯红灯啊、超速啊、酒驾啊等等这些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近些年自动驾驶上路测试、新能源和电动自行车普及、还有智慧交管大范围的应用，就是有很多的新事物、新场景都是当时在立法的时候没有想到过的。那么规则空白地带越来越多，现在也让法律的修订迫在眉睫。那首先请您就是从整体来看哈，这次修订草案专门新增了大量针对一些新技术的条款，它的背后最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就是这次修订当中，当前道路交通运行当中哪些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律空白的现象了呢？
3: 首先呢，就是为自动驾驶下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补齐它的安全短板。因为我们知道呢，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约束的是道路交通的参与者，核心是人啊，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员还是行人啊，只要你双脚或者车轮踏入了公共道路这样一个范围，那么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在这个法律的约束的范围之内。我们常说的呢，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过去叫交通违章，现在叫交通违法行为。
2: 对，
3: 这个呢，它的违法主体都是人，就是人没有按照规矩来办，所以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目的呢不是罚款，而是让你下次守规矩，不要再这么干了，因为这么干的后果很严重。但是呢，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开始逐渐的试运行啊，在很多地方都是小范围上路了，那么上路以后法律就要约束一下车的行为了，因为这个车是由电脑来控制的。
2: 对，
3: 那么核心问题是要什么呢？要考验它的算法。这里有一个总的要求，就是要求自动驾驶汽车达到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而且不得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构成伤害。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在这个总的原则下，就不能单看你测试跑了多少万公里了，这个没有用。我要核查你的算法，比如说你怎么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不至于一下拉开100多米，
2: 是
3: 变成这个移动的路障。还有就是考验你在紧急的时候如何做出一个伦理学合规的技术上的取舍。比如你要识别出危险品运输车和校车，
2: 是
3: 啊，这要首先要避免的，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你的各种的动作是不是在 大伙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2: 嗯
3: 啊，而不是说靠自动驾驶去炫技啊，甚至说产生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而这些都是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没有涉及的空白，这补上一个短板啊。
2: 嗯，咱们就是说以前呢是针对人啊，就是人如果做错了的话，我们就去处罚人，当然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下一次不再犯同样错误。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目光从人身上，当然人这部分还有啊，就是说又增添了一部分新的，可能是由车本身带来的，比如说它的算法，比如说它在伦理衡量的时候选择到底是选择了所谓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是怎么来做出这个选择的，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所以说这个自动驾驶里面，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了很多，就是从技术发展上来说，它是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技术，它更迭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呢，我们现在在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上面呢，并不能说是真空，而是以往其实也是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只不过这个更新它的速度，技术的更新速度过快了，我们需要来把法律这个脚步也跟上，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3: 是的，我就举一个例子，
2: 嗯，
3: 假设说我们看着有一个出口的匝道，好多车在排队，
2: 嗯，
3: 那么如果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而且又是我们正好也要出去，那是不是就应该减速啊，排在这个队尾慢慢等着出去，对吧？
2: 嗯，
3: 但是呢，我就直说了吧，这特斯拉那个 FSD 就有一个功能，
2: 嗯，
3: 它会提前扫描出20多辆车，
2: 嗯，
3: 发现前面如果有一个明显的空档，它就会加速的超越这些排队等待的车，
2: 嗯，
3: 直接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弧线，
2: 嗯嗯，
3: 稳稳的插进这个空档里头去。
2: 嗯，
3: 那么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有这么一条，这叫穿插排队等候的车辆，
2: 嗯，
3: 这个属于一项违章的，
2: 是
3: 啊。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带有高阶驾驶辅助功能的车，我们也试验了，
2: 嗯，
3: 其实它在行驶的时候，比如为保持安全车距，
2: 嗯
3: 啊等等，你要说算它的违章，
2: 嗯，
3: 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这个要给这扣分的话，我估计这研发团队整个团队的本儿加起来都不够扣分的。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好，我们继续来说相关于汽车的一些话题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公众最关注的这个自动驾驶，其实很多的国内很多的城市现在已经开放了自动驾驶的测试，甚至还有商业化的运营，但是呢在没有专门法律规定的阶段，行业内也是有允许试错去来进行的。那么这个具体的过程，就是出现过哪些有争议的或者说不太清晰的地带，就比如说像事故的责任认定，还有路权归属等等这些关键的问题，以前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们说它不是真空的，以前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做监管，只不过可能力度不够，是不是这样？
3: 以前啊是这样，这里分两种情况，一个是 L2

0: 驾驶辅助的或者自动驾驶的，那么只有符合这些严格的条件，而且事发的时候车辆确实是处在电脑控制而非电脑交出控制权提醒人来接管，而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满足这些条件啊，发生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这个是由厂家来担责。至于厂家后续和联合体之间这个责任怎么划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至少从法律层面就明确了，只有这个车当时在登记注册的时候就已经是列入了 L3 级自动驾驶测试车辆这个范围。国内目前就批了有五六款车，很少。而且必须在指定的路段才能运行。
1: 咱们说一点哈，就是说从技术层面上，这个 L3 级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功能，它能够达到就是说我在什么时候把这个车辆交还给了驾驶人，然后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技术动作的时候都会有明确的这种记录过程吗？就是会不会也会出现以前扯皮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我是这么操作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但是系统记录又是这样的，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现在至少这块已经好多了。它首先有一个事件记录仪，就是 EDR。它会完整的记录下当时所有的车速、转向、制动，还有车辆的整个运行的XYZ 三个轴上面的速度和加速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不可能在事故前一秒交出控制权。它会及时的预判到可能的潜在的风险是不是已经超越了它能够处理的一个物理边界。同时至少要应该留出，我们当时测试过这个车啊，比如在前头弄一个纸糊的车，突然间并入到这个车道了，他其实还是好几次都能自己稳稳的能够刹住，只是遇到什么呢？如果前头有一个施工的路段，地上的线已经乱七八糟，已经彻底没法辨认了，而且这个锥桶的码放也不是特别的那种规范，所以呢，他就有时候有点，不管是纯视觉方案还是激光雷达，
1: 他就会犹豫，
0: 就有点犯懵，所以他会提前。差不多我有一次是遇上一个施工提前100多米，就退出了。
1: 那也得看他的行驶速度啊，就比如说100多米的话，如果我的行驶速度是时速160啊，60
0: 就还在往下降。
1: 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提前他确实有打了一个提前量，但是还是交给驾驶员的时候让驾驶员有点措手不及，这种情况是不是以后也能够杜绝？因为我们还是担心说他交给我的时候这系统的算法可能已经提前减速了，也给了我处理的空间，但会不会这个衔接还是有问题？
0: 至少我觉得目前这几个测试车来讲，首先一个它的速度不会飙得特别快，它在自动驾驶运行的时候，现在刚刚是在南六环那段出了上了大兴的机场高速，刚刚允许他跑到120的满配，之前一直是跑80的，也就是说他是逐步放开的，也就是在城市路段或者说交通特别复杂的路段，他会降速到60以下。其实这个速度我们认为哈，交给人有一两秒钟真的就够用了，因为他速度已经很慢了，
1: 除非驾驶员是心不在焉，他没有在这个路况的判断上。
0: 对，而且他在提前就已经闪灯，而且那个蜂鸣器都已经在响，即使他交出去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车其实还在轻轻的在带着刹车，因为他虽然交出控制权了，但是他的那个AEB 就是自动的防碰那套东西还是在起作用的，如果你没有响应，他探测到前头有一个锥桶或者水马，他还是会自动的紧急刹停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过去的 L2 级的驾驶辅助至少在人和车的衔接这块已经做的已经好多了，
1: 但是我们说的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是技术上的一个巨大的提升，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车的驾驶权完全交给系统，车的车机系统还是不能够，现阶段起码我还不能够那么如此踏实的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这个自动驾驶领域，草案对于自

0: 动驾驶车辆的准入资质测试要求、上路的运营，它应该也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这种规定。那最受关注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这一点上，就是草案它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责任边界呢？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厂家是要负责的，但是不得看具体的事故啊，这个事故是怎么划分的责任，然后驾驶员要拿多少的责任，然后我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又要负多少的责任，这个比例是不是也要在这个相关的相应的这个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有一个规定。
1: 这个呢现在也还是在不停的修订完善当中，至少有两个情况是可以完全界定的。一个是完全在有人驾驶的情况下，或者说系统已经交出控制权，假设说15秒或者是半分钟以后你还是出了问题了，那这肯定是人的问题。那么如果是完全在系统自己的感知认为是在可控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故，这个是由厂家和他的联合体来担责的。这两种情况的界定是比较清晰的，现在就是二者的交接，其实这个还一直存在争议。
0: 是，
1: 还有确实有很多专家也在认为，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你留给驾驶者的反应的时间是否足够，这个其实这个争议是一直存在的。说5秒说10秒说15秒的都有。这会儿呢就是看怎么说呢，它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是 L3 级的自动驾驶系统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个人也仅仅是可以做到双手拖把，但是要坐在驾驶位上，要监控车辆的运行，如果发现异常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系统没有报警，但是明摆着前头有一个弯道它没有减速，而且是朝着切线方向冲出去了，那这时候应该及时的一把方向把它拽过来。因为任何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人都有随时可以介入的最高级别的优先权。这个不管是汽车还是飞机，
0: 是
1: 所有的系统都是这么设计的。所以这个还是很多问题有待商榷，而且确实是有很多业界的人士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叫征求意见稿。
0: 有一点要确认一下，就刚才我们在提的 L1、L2 级的时候，他们是辅助驾驶。到了 L3 的时候，我们真的已经可以称之为自动驾驶了吗？
1: 对的，
0: 是
1: 只有 L3 级
0: 及以上，
1: 及以上是 L3 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0: 但是它的主语也是自动驾驶。
1: 对，
0: 那如果说到这个自动驾驶，现在是从国家法律层面已经给了它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的地位了，就是自动驾驶。
1: 对，
0: 那这对于整个自动驾驶行业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吗？它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相当于给这种商业化落地扫清了法律的障碍了？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应该看成一个利好，因为我们最近呢也开着这个很多试驾车呢在路上跑，发现这个北京不管是机场高速附近啊，还是这个北五环，还有包括南城的一些道路，比过去都多出一个牌子，写着自动驾驶测试路段。
0: 是，
1: 这个牌子现在我发现路上已经至少在北京越来越多了。这个呢就是为后续的越来越多的拿到了 L3 级自动驾驶准入的车型，让它合法的上

0: 基础了，就说是准许上路的，而且是准许开启这些功能的。它和 L2 级辅助驾驶不一样， L2 级辅助驾驶你即使开启了所谓厂家宣传的叫高阶智驾这个功能，但是驾驶员依然做到必须做到不能脱手脱眼，更不能在车上睡大觉这个是完全的是违法行为。
1: 就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功能如果出现了任何的驾驶过错的话，那么人是要负100%的全责的。
0: 是的，厂家是不担责的。
1: 是
0: 啊，只有几种情况下，这跟自动不自动的没关系，就是车辆的制动转向系统发生了机件失灵，而且是突发的啊，这个厂家是要担责的，而且这个要到一定的批次以后要履行召回的这样一个法律义务，这个纯属机械故障，这个和这个
1: 自不自动的
0: 没关系。
1: 对对对，那我们说到这个自动驾驶法律地位已经明确了之后，你像很多的车企啊，还有专门研究这个车机的一些这种科技公司，他们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就是如何来实现这个操作上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实现自动驾驶也有很多的路径，比如说这个纯视觉方案啊，还有这个各种雷达的这种使用，以及这种混合的方案。那这些企业和车企，就包括那种科技企业，它在研究的时候，短期之内会有什么变化吗？还是说还会维持前一段的这个成果，然后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进化？
0: 这个主要进化是分为软件和硬件，也就是说或者叫硬件和算法，这两个方面。硬件的话还是多传感器融合，就是除了我们常见的可见光的这种摄像头，也就是所谓纯视觉之外，和激光雷达之间还会衍生出很多新的传感器的类型，比如一些过去就认为行之有效的，但是更多用在军工产品的红外热成像，热成像现在在很多的尤其是雨雪雾和照明条件不好的这个夜间，这个对于探测人员和车辆它的准确度是远在激光雷达之上的。然后再有就是毫米波雷达的扫描的范围和性能也在发生很多变化，已经不是单纯的毫米波雷达了，现在有 3D 4D 的毫米波雷达。然后超声雷达的近距离探测能力和精度也有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进步，比如预防开门杀，就是我开门的时候后面检测到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快速的驶过来了，这会儿就会感到一个明显的开门的阻力，这门我推不开了，这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种开门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就是咱们俗称的倒车雷达，它这个在泊车辅助方面它起的作用肯定比毫米波雷达和这个纯视觉的这个传感器要好得多，它可能靠四个摄像头拼合成一个虚拟的一个周围的建快速的建模，这么着就把周围的场景给它还原出来了。总而言之，这个就是硬件和算法方面其实更多的开始引入好多大模型，这个模型的迭代这个是最烧钱的，
1: 是
0: 这个比硬件烧钱。
1: 对，
0: 而且未来考核 L3 级驾驶辅助是不是合规的，实际是要考核算法的。
1: 那这个如果说我们是对于L1 和 L2 级辅助驾驶做一个评测的话，应该也会像考试考官考学生一样有一个标准。那 L3 级的话，是不是这套标准它要有一个大的升级了？
0: 完全
1: 是颠覆性的，就跟原来不一样。
0: 对的，对的，可以说这么说 ，L1 咱就不说了，那个早就已经
1: 太初级了。
0: 咱就说这个 L2 吧，L2 其实好多动作我们发现它是很生硬的，比如 L2 我们常说的三件套，车道保持，包括有些做的比较好的有车道居中，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它做的特别生硬，尤其是你在向一侧偏的时候没打转向灯车辆就偏出车道，这个我试验过好多不同品牌的车，有的就是非常生硬的一把给你拽回来了，吓一跳。
1: 对，然后就是不以乘车人的那种舒适感为一个目标，反正我确实是把这个车呢基本保持在中间行驶了，但是你会很不舒适
0: 啊。对，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紧急变道的时候

0: 发现前头有紧急情况了，这个时候是来不及打转向灯的。我打转向灯，我是有预见性的变更车道，这是正常驾驶的行为。但是比如前面的半挂车上突然掉下一个东西来，这会儿你还哪来得及打转向灯啊？你肯定扫一眼看路边没，看你旁边车道没车，一把轮先让过去再说，就所谓的跟迷路实验似的。那这种情况它的车道保持如果开启的话，面对我们称之为接越输入，那个叫定长输入，就很柔和的，这个叫接越。面对接越输入的时候，它是应该不会给你施加一个反向的转向阻力的。如果这转向阻力太强的话，会影响你这个紧急避险的。那这块就别说了，做的都不咋地。
1: 是啊，咱们刚才说的是自动驾驶哈，自动驾驶的相关内容我们也聊了很多，从技术层面一直到现在的这种法律的试探的层面，我们都是在看着这个技术一点点的给我们的这种生活，就是出行的生活带来一些巨大的这种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呢，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切身的体验到了，而且这个初感受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到了 L3 级自动驾驶的时候，那肯定就会让人有更多的期待。而现在所有的厂家，包括这种车机的研发企业，他们也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个上面，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给我们做出更好的车，让我们非常期待。那说完了这个自动驾驶，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电动车它的这种快速普及呢，确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新的矛盾，就是从车辆的改装、电池的安全到通行路权，就是从法律层面来看，就是原有规则在电动车硬件技术和通行管理上有哪些方面的滞后了现在？
0: 主要是它性能的提升，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是车速的提升。已经混淆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界限。我们知道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
1: 是
0: 这个一直是有这个法律规定，因为法律上把它界定为非机动车，那么非机动车就必然要走非机动车道，而且是处在和行人混行的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交通环境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驾驶非机动车在我们国家，包括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不需要驾照的。
1: 是
0: 没听说过骑自行车还需要考一个自行车的驾驶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样也就彻底的违背了它的便利性的一个交通工具的这样一个属性。只有从轻便摩托车，也就是准驾车型代号是 F， 从这开始才算机动车，才需要考取摩托车的驾驶证啊，像 F 然后 E 还有 D， 就是三轮的。
1: 但是这核心词它是有本质差别的啊，一个是电动摩托车，另外一个是电动自行车。
0: 对，
1: 但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也知道，是有限速25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有很多人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给它解锁，然后我让我的车变得和电动摩托车一样快。他在追求这个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考虑到便利性优先的，但是从安全性上来说，以及其他行人和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性上来说，这个确实是非常缺少保障的一个现象。
0: 这事儿本身也确实是一个矛盾。因为虽然把它从法律上定义为非机动车，但是你骑着它确实是电机来驱动的啊，只是速度慢一点儿。那么好多人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自行车猛蹬两下还能超过25公里呢，
1: 是
0: 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还不如我原来的自行车骑得快，那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车整个的制动、转向还有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这些基本的参数，又确确实实是按照非机动车设计的。
1: 是
0: 你如果真的超过30公里以后，你会发现真的刹不住。你可以拿一个正规牌照的摩托车，不管是燃油的还是电动的，你找没人的地方踩一脚紧急刹车，那个刹车是很灵的。但是同样的电动自行车，两手的闸都捏死了。
1: 一个是按照机动车标准来设置的，另外一个是按照这个非机动车来设置，那肯定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呀，这个首先这刹车这块就是，但是速度起来的前提是必须刹车要灵。 这个车能跑多快不取决于你的电机有多少马力，而取决于你在规定的速度下和规定的距离之内能不能安全的刹停，不光是能刹停还不能摔车。如果你前后的制动力，其实摩托车的两个轴的轴线是有一定的夹角的，但是电动自行车就没有这种稳定性的这种设计，所以这个急刹车的时候，且不说撞不撞别的人和车，就是自己摔车这件事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就是这个平衡性啊，就是在刹车的那一刹那，摩托车甚至可以表现出其他机动车的这种稳定性来，但是如果你想让一台电动自行车表现的一样完美，当然前提是这个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速度停下来哈，还是相对很难的一个事情，
0: 挺难的。
1: 所以说我们在一直在强调说电动自行车它的这种硬件，以前我们比拼都说，而且电机有多厉害，它能够跑多快啊，这当然是一个大家追求的一点。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点，就是在安全方面的一些要求。就是现在针对电动自行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它有一个共同性，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安全。现在我们说到这个电池安全呢，包括它的改装治理还有生产的准入，草案里有没有给这方面新画一条这种技术红线，就是从根源上来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老说哈，电动自行车它这个电池的来源，当然我们说这个电芯呢大多数是可能是新的，也有可能是从不明渠道出现的，甚至是这个一个车我转手了很多次，然后我这电池已经都无迹可寻了，我不知道这电池究竟来源于哪儿了。那这种情况以后是不是必须把它画一条横线，不能够突破这个红线？
0: 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已经现在明确的说了，T 四利用这个概念，就如咱们之前几期节目里面讲的这个事儿 ，T 四利用这个概念已经彻底的废止了。那么尤其是电动汽车退役下来的电池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平衡车、滑板车、儿童玩具，已经画了几条红线了。也就是说明确的说了，如果是锂电池不能用回收再用的，要用新的。如果是铅酸电池，其实反倒啊，我觉得如果是单日的出行公里在四五十公里往返之内，其实铅酸电池绝对够用。铅酸电池也没有大伙想象中的那么沉，尤其是现在把这个卷绕技术
1: 用了以后，很多人其实想象它并不是担心它沉，而是觉得这个技术比较落后啊，比起锂电池那个电池容量，好像就觉得它不太行，自然就会把它觉得它属于落后的这种电池序列当中。
0: 我再跟大伙说一个事儿，潜艇上、飞机上，和很多军车上现在还在用铅酸电池，它一点都不落后，它的安全性对于锂电池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1: 那对于电动车行业来说，就是硬件安全标准上升到了法律层面，那以后这些造车的企业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因为我们知道哈，之前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一轮变化就比较大了，包括这个车辆的外形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很多消费者甚至就不买账了。那现在的话说，这个从源头抬高了准入门槛之后，要淘汰掉一些产品，那么相关的企业是不是也可能存在这样被淘汰的风险呢？
0: 那肯定的，因为其实我们是鼓励的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而且永远不是鼓励大伙生产低质低价的产品，而是提倡大家生产一定的高性价比的这样一个产品。首先要画一条安全的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个，你卖的再便宜，这个也是不被允许的。其实呢，近年来无论是面对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我们发现监管都在加严。
1: 是
0: 这个监管加严其实就是遏制无序竞争。那无序竞争首先一个就是没有底线的打价格战。这个东西其实我反复的强调一点，真的不是越便宜越好。同样大伙儿可以算一下，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卖到3000块钱，但是你可以骑五六年，比那些个卖1-2000块钱一年一换，那您说哪个 更划算。所以其实也要鼓励用户算一个全寿命之期周期的持有成本，
1: 是
0: 鼓励大伙儿算细账，算大
1: 账。其实也不难算，因为之前呢我们说电动自行车好像对于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经过了这些年的变化，包括我们的消费其实是在不断的升级，包括消费的理念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对于这台车，它在整个生命周期里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它到了后期会不会老坏，这个电池会不会有其他的风险，这也已经成为了消费者每一个消费者都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0: 是，你看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那些一两千块钱的很廉价的电动自行车，好多像下雨天趟了一次水，
1: 对，
0: 后面的轮毂电机
1: 就出问题了，是
0: 连最基本的涉水性能都不能保证，这个就简直就不能称之为车。不管是机动车是非机动车，还有的就是电池打开一看，那个BMS 根本就没有，只有一块小保护板。如果你插上充电的话，那红灯一直在亮。这都是安全隐患啊。
1: 是。
0: 还有就是车架的强度不够等等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通过法律的完善一步一步给它规避掉。至少交付到用户手里头是一台安全的可用的这样一个交通工具。
1: 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前期可能是由于技术发展不完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车上存在的一些简陋是能够包容的。但是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以后，这种简陋的存在其实是不应该的。即便它的价格可能会有优惠，但是这个优惠是影响安全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又合理，同时又能够给我们带来足足安全保障的，还有性能需求方面满足的，这样的一个车辆才是我们需要的。
0: 对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现在要开始严厉的打击野蛮生长。你说到的那些问题，有没有技术问题呢？也有。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商业模式出问题了。过度的强调所谓的野蛮生长，其实我对这个词是非常反感的。我觉得种地都不能野蛮生长。
1: 野蛮生长它就不只是说简单的去打价格战了，它是牺牲了很多的品质、
0: 是
1: 口碑甚至是安全，然后才去获得了一个不合理的低价。
0: 我觉得只要是个车，不管是两轮四轮还是六轮八轮，都不能沾这个词。你看现在开始我们的监管部门开始反对这种激进创新，这个激进的创新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野蛮生长的一个变种。
1: 是。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咱们今天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刚才咱们说了两点，一个是有关于自动驾驶，另外一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的一些在硬件技术以及通行管理上的一些变化。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管理端的哈，就是这个智慧交管，就比如说算法，配时的信号灯，还有非现场执法的电子眼。大数据研判的交通管控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管理手段。那此前为什么这方面也会引发人们的一些争议？最缺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约束呢？
0: 其实就是咱们先说非现场执法，这个其实要求的是证据链闭环。什么意思呢？不能单从一张照片就判定这个东西这个人有没有违法行为。现在都要至少是连续的好几张照片，或者有视频，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技术装备的校准，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了。有些由于设备故障，出现了一些非常离奇的一些数据，一个小面，能飙到每小时200多公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好，这些技术装置怎么让它符合计量法规的误差？而且它的校准的周期，因为任何的计量设备都会产生误差，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校准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提出行政复议的时候， 的流程和权限，这次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管理，而不能是让基层的执法部门啊就能有最终的裁定权，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个从整个法理上这逻辑是讲不通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求的是什么，程序上要合规，技术上要实现闭环，这个就是对于非现场执法。至于这个智慧交通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一个就是这个数据的使用的合规性要求，就是可用而不可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路上的，就咱就说摄像头吧，这个东西会拍到海量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一些数据，但是呢其中可以说 99.99% 都不会触发这个违法处罚。因为人家就正常开着车走过去了，是，但是高清摄像头把人家的车牌子和人脸都拍得一清二楚。但实际这个数据呢是无效数据。
1: 对，就是现在我们提到这种无效数据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从法律层面去防止说算法执法、过度执法以及数据滥用的这个问题？
0: 这个主要是一个数据滥用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呢，一旦它上传以后，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统计车流量，那么其实我只到知道这是一个小型车以多快的速度开过去了，这么预判它在下一个时候几多少秒之后通过下一个路口，然后积攒多少车能够让这条路实现最优的一个通行效率，那这个其实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开的是谁什么品牌的车，这个都不重要。我们重要的只是这一个点状的一个数据。所以这个的时候颗粒度就不能太细了。这个就要有取舍的把一些敏感信息在采集的时候就把它屏蔽掉，讲的好多数据的可用而不可见，就是我可以应用这个数据，但是呢我看不到是谁开的这个车，只有他超速了或者有其他的违法行为了，这会儿才会把它清晰的放大出来，而如果他是合法的在那儿行驶，这个只是一个点状的数据，所以说尽量不采集敏感数据，还有敏感数据上来之后及时的删除。因为这个动态的交通管理，我只需要用这一会儿的数据，剩下就变成一个历史的数据，那么可能就只有几个字节就知道这个历史数据，这得几点几分，这儿容易过多少台车，大概其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大数据什么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细化到这个程度，所以可能对这些地方也会做出更明确的一个限制。
1: 包括像导航啊、调度类的这种交通算法的应用，会不会存在算法引导违法、数据滥用的这种风险？它是不是也是这一次就是这种法律修订当中的一个要规范的一个这个范畴？
0: 导航这个事情啊，首先都是第三方的互联网的那个运营商
1: 是
0: 啊在运营的，所以对他们的监管其实一直挺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下载了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处在登录状态的，那么而且现在手机号都是实名的，他很容易知道谁谁谁在几点几分去了哪哪哪，
1: 是，
0: 所以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数据，这个管控其实一直就特别严，也确实之前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因为这方面的违规
1: 对
0: 受到过严厉的处罚，这块现在已经管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求什么呢，要求开始这个数据怎么让它合规的使用。还有一个就是导航的算法呀，其实未来的大趋势其实是要和整个当地的交管是要打通的。什么意思呢，它一般就是按照大数据算几点几分这条路好走，指挥一个绕行的路线，这个不牵扯违法问题，因为具体的你的驾驶的动作以路面的标志标线为准，这个没什么矛盾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你作为个体来讲的最优路线，对于整个放大到几十万台车的一个城市，我就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吧。有一次一个景区由于进景区的道路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了长时间的一个拥堵，然后呢有一个导航软件就指挥大家去绕村里的小路，然后几百台车瞬间就把村道
1: 给占满了，
0: 也给堵死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算法出了一个大问题。
1: 嗯，
0: 因为当时呢，最优路线肯定是进景区的那条干线。

0: 险公路，
1: 嗯，
0: 但是它出事故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引导少辆车，而且依次的从小道通行？小道不是不能走，但是如果你给这堵在后面的车全都指到小道上了，
1: 是，
0: 然后还有人国外拿这个导航软件恶作剧，把几十台手机放在一个露营车里，在路边拖着走，然后分分钟那条路就
1: 变成拥堵的状况了，
0: 猪肝红的一个情况。当然说这个恶作剧确实是不应该啊，但是呢，确实它在整个算法上能不能有效的剔除不合理的数据，这个对于算法也是一个大的考验。更何况以后的导航软件更多的会和 NOA， 就是车载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辅助会融为一体。
1: 嗯，
0: 因为现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不设定目的地就开不了 NOA。
1: 对，是
0: 啊，所以
1: 但是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车主朋友哈，他有一点担心，就是一提到这个智慧交管，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你比如说这个有了智慧交管以后，我可能会走到一些更通畅的路。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那村道给堵死了，这种情况也会有。就是我们这个智慧交通它更规范了以后，它会使得我们的未来的这种出行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说我们的出行会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受限制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人确实一直担心自己的数据安全问题，就是我去了哪儿，你怎么知道？有这方面的这种焦虑产生的话，那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
0: 其实这还是一个数据使用合规性的问题。
1: 嗯，
0: 啊，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咱们说为了提升安全性，
1: 嗯，
0: 提升安全性，现在很多导航软件都有一个电子的三角警示牌的功能，什么意思？一旦你车出现了故障，啊，你还没有来得及跑到车后150米放那个警告牌的时候，
1: 嗯，
0: 你在导航软件上点一下电子的警告牌，那么所有后面的车，尤其是你停在一个弯道盲区的时候，后方的车就会及时收到这个提醒，前方多少米有坏车。
1: 哦，
0: 这个比你下车放三角牌这个速度快多了。
1: 但是三角牌还是得放啊，这咱们个这个交通法规规定的是要求的，
0: 是你必须得放。但是在你还没放的时候，
1: 就是可以先点上了，
0: 先点上，然后你下车再去放，这么着有可能就在这个空档后头有一个车快速过来了。
1: 嗯，
0: 这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事故？这只是一个例子。
1: 嗯，
0: 还有甚至于其他很多的应用场景都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往好的方向。那不好的方向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数据的泄密的问题。
1: 嗯，
0: 啊，其实不光是这个客车，其实货车数据的泄密更严重。
1: 嗯，
0: 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平台已经被约谈了，而且被罚款了，是前两年的事情。
1: 嗯，
0: 因为货车如果掌握了大宗的物流的运输，虽然运输的不是军需品，
1: 嗯，
0: 啊，也不是保密的，像银行的那个金砖或者是有价证券，这些都不在内。咱们就运输的大白菜、大葱、大米，
1: 嗯，
0: 你觉得这些东西涉密吗？肯定不涉密。但是，一旦大宗的物流的数据把它攒在一起，它就能展现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的一段时间内的大宗商品的一个物流的去向，这就涉及到国家安全了。如果你把这个传输到了境外的服务器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想象中的涉密跟说，嗯，我开车去那个2公里以外的超市买了一袋饺子，这个肯定你觉得不会有什么涉密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 N 多个人的这种，
1: 就是达到了大数据层面的话，
0: 对的，
1: 那这个事情它就是风险存在的。
0: 对的，对的。
1: 嗯，那咱们最后说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哈，就是也近期呢，有很多地区它是遭遇了一些极端的灾害天气，包括像地震啊、泥石流等等。这种极端的路况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无论是自动驾驶的车辆也好啊，还是说我们这个老司机出去这个开车也好，这个时候好像对于这样的极端的情况，我们去应对它是有点陌生的啊。绝大多数的司机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包括你说自动驾驶也好，或者辅助驾驶也好，那可能这种极端情况它就更少遇到了。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就是如果说我的车辆是非常基础的，它基本上不具备这样的辅助以及自动的功能的时候，

0: 作为司机我们要注意哪些路况？
1: 首先一个就是尽量避免在山洪泥石流高发的或者已经发了红色橙色预警的地区就别进去了，就躲开这些路线去行驶，这是最根本的。那么如果是突发的，你已经上了这条道了，如果发现前面有下面这些异常，而且这个说句实话，自动驾驶的这个数据库里头基本上这些东西，不管是视觉的大模型啊，还是激光雷达扫出来的这个三维成像，都没法判别。
0: 就是特指的是地震和泥石流这样的
1: 山洪
0: 灾害，
1: 山洪
0: 还有山洪，
1: 对，还有路面的突然的这个塌陷，
0: 嗯，
1: 这个真扫不出来，所以这个完全，这个真的就凭经验了。
0: 就无论是什么方案，这个时候自动驾驶或者是辅助驾驶都是可以无视它的，基本没有用，
1: 除非一块大石头已然横在前面了，
0: 嗯。
1: 他会把它扫描当成障碍物，会触发这个紧急停车，
0: 嗯
1: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动态的，比如预判前面这个山坡上那个小树有点不正常的，不像是风吹的那种晃动，
0: 嗯，
1: 这个完全就凭人的经验，甚至是刚滚下来几个很小的土咖了，
0: 嗯，
1: 或者小碎石头子儿，这个有可能就是滑坡的一个先兆，
0: 嗯。
1: 你让好多有经验的老司机可能看见几个石头子儿，就会马上做出判断，看一眼路边啊，能快速通过的快速通过，如果判定过不去了，一脚刹车赶紧躲在这儿，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保证后方安全的情况下要开启倒车啊，这会儿就真的完全就凭经验了，
0: 嗯。但是这个经验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再给大家多铺垫铺垫铺陈一下哈、啊、就像比如说遇到了这种特殊情况，山洪泥石流，我们可能在一些区域要去倒车，但是那个地方可能又会有雨就是下雨的天气或者大风的天气，造成视线不佳，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又不是一个老司机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好的方法不是说我选择倒车的方式，而是在看周围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是弃车逃离呢？
1: 对的，弃车逃生，还有一个往上跑，
0: 嗯，
1: 别顺着山往下跑，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顺着公路走，
0: 嗯，
1: 顺着公路走，尽快的躲开这个危险的地段，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及时的去感知，其实好多尤其是开大车重车的开货车的，他能明显的觉得底下的路基是不是被掏空了，
0: 嗯，
1: 因为小车你是感觉不到的，小车只有一两吨重，
0: 嗯，
1: 它再怎么掏空了，有的大车足以把大车陷进去的这样一个空洞，小车都可以安全的开过去，所以大车司机对于脚下的路基是否还坚实，这个他有天生的敏感，
0: 嗯，
1: 啊，他会知道已经坏了，这底下已经出问题了，啊，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所谓的逃生的问题，
0: 嗯，
1: 这个滑坡和泥石流它逃生方向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泥石流要往山谷的斜上方向迎着它去走啊，哎呦，如果是滑坡的话，就要你看好滑坡体的一个预判一下它的这个方向啊，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路线，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山区居住的很多年的人对这方面更有感觉。
0: 我们在说到这个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它离我们生活很远，我们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了，说到这种任何的突发性的极端性的这种天气引发的一些地质灾害，它都是非常突然，而且我们不光是说这个在车的比如说自动驾驶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包括绝大多数的司机也都没有接触过这么极端的情况，因此呢我们现在还是有必要的哈，通过像广播节目也好啊，电视节目或者其他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去吸取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这个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如果用上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保命技能，
1: 对，其实还有一个，这些意外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
0: 嗯，是，
1: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去年的时候我去那百里山水画廊，
0: 嗯，
1: 那就北京郊区的
0: 是
1: 一个景点，
0: 嗯，
1: 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的时候就塌方了，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挺常见的事儿，
0: 嗯，是。今天咱们是从传统人力管理到智慧技术治理，从燃油车到电动车，从人工智能到自动驾驶，其实道路交通的形态一直都在变，但是安全永远是一个不可

0: 突破的底线。这一次我们今天提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征求意见呢，既是给新技术划定了运行的边界，同时也给公众的出行筑牢了安全防线，也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无论技术如何进步，遵守规则、敬畏安全，永远是出行的第一准则。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8月30号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 0892-898-0106 0892-898-0107 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发布会现场也公布了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 0086-891-681-7165 0086-183-0802-6705。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另据了解，这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也忙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两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笼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 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0: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 2.8 公里处呢，就是此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

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脚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脚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

0: 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米。虽然说这次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燕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她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燕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核实确认，乌燕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而且不仅仅是重庆，之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原本写在校规里的要求正在一步步升级为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3: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

0: 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0: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2: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0: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1: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0: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3: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0: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4: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0: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4: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5: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10。
0: 楚昭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1: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0: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 58%。 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4: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8: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9: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四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赔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8: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10: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8: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10: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8: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三，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11: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 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冠军这个词在很多人心里面呢，意味着人生的高光。今天带您认识一位不火的冠军李媛媛。她是一名失去了小腿的残疾人运动员，曾经打破世界纪录，但是退役后的生活呢却一度跌入谷底。如今她在江苏连云港的海边当起了海鲜电商主播，给自己起的名字就叫不火的冠军。在直播间里明明亮出身份，讲出坎坷经历，就能换来更多订单。可是他偏不，坚持靠好货说话，把教练那句“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记到现在，还带着六位退役残疾运动员一起再创业。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去看看李媛媛是如何赢得生活中的冠军的。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12: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
13: 我说这个蟹来可不孬的。
7: 晚上八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12: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
14: 没有空客吧？这个
15: 也有名。
7: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她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12: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当时就哭了。
7: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12: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需想跳出来。
15: 父亲陪着他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圆圆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12: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
15: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12: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得好练。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得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园里面去了。
16: 4、3、2、1，好了，站。
15: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圆圆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圆圆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12: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用我而做国旗用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5: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圆圆摔倒在地，右手骨折。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12: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15: 李圆圆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最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圆圆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2: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17: 物量没有啊，因为不在身上。
15: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圆圆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
7: 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三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七十多岁的母亲帮她打包。
16: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开心啊，不累。
7: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

0: 于走出了高墙。
1: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六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2: 好了，好了，
1: 好好好好好，
2: 停掉，哎，好。
0: 海投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冰岛到底要不要加入欧盟？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者反对。

0: 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在当天22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总台记者在当地时间30号了解到，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截至当地时间30号6点39分，共统计189696张选票，其中 47.5% 为赞同， 52.5% 为反对。冰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公投？那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 加入欧盟还是不加？这个问题冰岛人不是第一次考虑了。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现在是什么让冰岛政府旧事重提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健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2: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09年的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啊，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啊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啊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出于自身啊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1: 外界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赤裸裸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冰岛上一次申请加入欧盟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一次冲击来自美国。在美国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并多次将格陵兰岛这个面积大得多的北极岛屿称为冰岛之后，冰岛政府于3月份提议举行此次全民公投。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得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这番言论令雷克雅维克不寒而栗。冰岛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历史时刻，那既天真又不负责任。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3: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4: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1: 但并非所有冰岛人都想投入欧盟的怀抱。根据冰岛媒体报道，民调机构上周的调查显示，51.3%的受访者支持重启入盟谈判，而48.7%的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支持者冰岛居民阿古斯塔说，
5: 我认为加入欧盟非常重要，至少我在考虑未来我的子孙后代们，我希望他们拥有更多可能，享受更低的税收，使用更便捷的货币体系，比如欧元，而不是冰岛克朗。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更稳定，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应该与欧洲国家更团结。
1: 反对者冰岛居民安德里亚说，
6: 我们不需要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自己做到。100年前我们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我们是欧洲最杰出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车出行走收费站 ETC 走得很方便，大家也都很习惯了。但是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提问说，安装 ETC 大量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时间，问能不能绑定无卡支付。

0: 方式，节省时间，减少成本。于是呢，建议取消 ETC 设备这个词条也就上了热搜。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很快回应说，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车主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来选择办理，而且通过多种渠道来便捷申领。同时呢，这份回复还讲到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探索。诶，大家说这是不是跟网友想到一起去了？那么 ETC 还会是一个长期主流的方式吗？无卡便捷通行下一步可能怎么推开？我们的道路通行效率如何才能更高？那这段我们请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大家现在说到这个 ETC 啊，其实是看到有网友在抱怨说，现在要装个 ETC 这个事儿感觉太麻烦了。但是交通运输部的就回应了，说 ETC 呢可能还是主流。想问问您为什么？就是现在咱们要是从国际或者国内普遍上来看， ETC 它还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扛把子选手，是不是？
3: 咱们首先站在普通民众不是特别从事交通 ETC 这种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咱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啊。从咱们直观感受上来讲啊，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背景。就第一个方面的背景呢，就是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无线通信和支付的手段，这种无处的这种支付方式非常普遍，非常流行，这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大背景。第二个呢，老百姓呢对于咱们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要装卡跟银行卡等绑定支付方式啊，它有相应的这种繁琐呀和觉得安全度水平、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顾虑。这两个方面的叠加呢，都会引起社会公众主体对于咱们现在的 ETC 付费系统和模式的一种质疑，甚至一种优化的要求。所以这对于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的技术支持选择啊，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出行及更好的实现体制机制上的优化，当然也实现和咱们隐私啊、个人保护啊、方便快捷的兼容，甚至多套模式的并行，都是有益的。而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再说到 ETC 它是不是扛把子的，是不是主流的啊？我们不得不基于现状、基于事实、基于技术、基于国内外实践来说，这个事儿它确确实实是普遍是主流。就是从咱们国内来看的话呢，咱们 ETC 是咱们的最主要的无感通行的一种支持的技术方式，通行效率确实比较高的，因为它的0到15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车速范围内啊，它的识别率能够达到 99.99 以上，就非常高，它能够发生错误的概率是1/100的概率，说稳定性可靠性是极高的。那么在大雾啊等这种极端气候条件下， ETC 也是非常稳定可靠的。在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应该有3亿多的用户已经安装了 ETC 汽车。从国外来看的话呢，也是比较普及，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从技术上来讲，它都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射频技术，或者说通常所说的电子标签技术的一种应用。这 ETC 比较普遍用的是一个 DSRC 技术，简单的说就叫做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在近距离内识别，在近距离内进行信息传输，在近距离内进行交易并且扣除费用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的话呢，在国外呢也是主流，无论是美国呀、新加坡呀、欧盟啊，它都是一个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在实际应用上来讲，这些国家应用率也是非常之高的。我认为交通运输部确确实实是咱们国家长期按照这个技术发展模式长期积累、长期运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特征，说现在和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主流，较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仍然是个主流，很难进行完全替代啊。当然有它的缺陷和问题啊，就是说它没有人家现在的无感支付基于网络、基于移动支付、基于人工智能等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边缘计算啊、高清的拍摄技术、识别技术啊、联网进行这个数据收集、检测啊、校对啊、收费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 ETC 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技术，只能说它是现在的主流技术。原来 ETC 是电子收费这样的一种系统，基于这种无卡的这种支付方式，这样的一种系统的话呢，对于硬件设施啊，对于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啊。那就是说 ETC 技术仍然

0: 是主流扛把子的，但是呢，在 ETC 这样的既有系统上，以及在 MTC 系统上来进行叠加咱们的无卡支付系统，就是咱们网友提出来的啊，怎么不跟支付宝、跟微信是跟车牌技术相衔接呢？也在同时进行试点和。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1: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虽然现在很多朋友还是用着 ETC， 但是就是现在这种无卡支付啊，无接触的支付，大家觉得太方便了。要是想把这个汽车通行的这种支付也变得无卡，技术上是不是不难实现？现在是不是也的确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啊？
0: 在技术上来讲，如果说我们不考虑现实的运输条件，不考虑咱们既有的这种系统的装备的条件、资金的投入、运营管理、极端天气下的这种维护，就在理想状态下，这是不难实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我们也做了现在的尝试。这个交通运输部在2026年，它发布了实施方案，就是手机无卡通行已经在部分区域已经启动了试点。根基是你一定要通过车牌的识别，录入车辆的入口的出入口的信息、轨迹的信息。这个模式的话呢，还是依靠车牌以及手机与车牌的复合进行身份核验，还得避免出现这种车牌套用啊、逃费等问题的。已经在进行相应的尝试，但是这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资金、需要运营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但是对于未来来讲，我个人的观点是，技术的这个发展方向上来讲，我是主张兼容并蓄，多方发展。但是未来谁是主导，谁是主流，那么不同的专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了。
1: 这个里边您觉得假如想更多实现的话，是不是需要还打通什么环节，或者需要更多条件的准备？
0: 条件需要的很多，首先你要进行车道硬件的升级改造，你要有大量的 MTC 车道，就是我所说的人工半自动收费的这种通道哈，安装高清识别摄像头，因为你要跟车牌进行关联，要进行边缘计算设备，并且要跟手机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第二个的话呢，有运营方面的要求，你要把你的车牌和你的个人的手机，特别其中的支付平台对接，在技术上来讲，我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相关的管理部门也好，服务商也好，可以构建这样的平台和这样的服务机制，但是在运营方面是需要每一个个体进行个人的确认和认可的。这个运营层面上来讲，需要咱们的一个一个人的操作，这个大量的推广和使用过程和像市场的渗透的过程是要加以时日的，这是甚至需要相应的推广、相应的培训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之后 ，ETC 的话，它是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很短的距离范围内。这个呢，相对来讲，对于咱们的区域协同、全网轨迹的数据的打通，这个要求就没有那么高。虽然也有一定的这种联网的要求哈，这是必然的。但是你进行这样的一个车牌加上手机加上支付加上高清摄像头这种识别问题，还要进行校验，全网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一种运作，要求是很高的。这个也需要进行构建啊，这是第三个层面上。第四个层面上就说到了，你要进行这个系统的构建，你没有相应的投资，一个建设过程肯定是不可以的。最后一个层面上啊，你要实现系统的可持续的话，也是需要有市场化的手段，有打折市场手段，或者市场加政府管理的组合的手段，那你要想推广开来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此它背后就隐藏着我们在相应的管理呀、政策呀、法规呀等方面的一些优化和调整。
1: 所以听您讲下来，大家觉得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道路通行支付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肯定是兼顾大家的便利，一方面还是希望要考虑到道路通行效率的这个最大化。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什么，或者需要考虑点什么吗？
0: 分为两种模式的话，一种是基于 ETC 的既有系统的，另外一个基于无卡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系统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的服务的目标和服务的对象应该来讲啊，是道路通行效率和社会的交通出行的公平公正，这两个事情要考虑的啊。需要做的工作的话呢，我们要说呢，第一还是要进行政策制度规则的优化， 甚至是个法规的优化问题啊。比如说有人的车牌采取了假冒的方式，是否会出现问题？嗯，那这是一个。另外的话，还要考虑就是咱们应急和这样的突发的事件，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极端的天气、极端的通行条件啊。那么你怎么样实现这两个系统的一定程度的并行和串联啊？就是你可以采取一个相互支持的方式。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需要在我们的数值管控系统上，甚至在硬件实施的互联互通等方面要进行考虑的和实施的啊。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咱们交通运输部啊和有关的政府部门的话呢，要通过不断的这种试点，不断的推广，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优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行推广实施，同时也助力咱们交通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构建和实施过程。这个就是既要考虑咱们既有的 ETC 的系统的利益，也要考虑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需求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查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一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涂朱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 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3: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0: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4: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贾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5: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4: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

0: 曾经说过吗？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罗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那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啊、篆书，一直啊隶辛亥，都是一脉相承。
1: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

0: 摇滚怎么认识的呢？摇滚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用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形音义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还有好多，其义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深刻的内容，你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1: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2: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甲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

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伤亡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央的人从车上掉了下。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

0: 些古词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幽阁云自东，侧翼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古词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1: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0: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

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

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字。

息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

0: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鹿轮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1: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2: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1: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2: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1: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把这个字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义，这是江，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这样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这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来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1: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2: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古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1: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2: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您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谜团，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3: 中国。 各具特长，篆书隶书古色古香，行书流畅，正楷端庄，狂草

0: 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它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三千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0: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词。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世祖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咸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誓不可用，以避忌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故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借侄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

0: 共鸣。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乘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1: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2: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3: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1: 嗯，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2: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3: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

0: 有哪一笔他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他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它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1: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余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5: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余，性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溪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3: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

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

0: 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36集。
4: 林问没有告诉易君言，其实他并没有进入保管库。陈千里昨晚对他说过，从现在开始，就算是小组成员之间，也不能横向透露任务内容和行动细节。
5: 一艘船航行在大海上，总是有可能会遇到风浪触礁，所以船舱之间要相互隔离，这样即便一个地方漏了，也不会沉船。早上坐在咖啡馆，隔着窗户见你下车进银行，这些天你真有点憔悴，瘦了。
4: 易君言伸手去碰林问的脸颊，林问把他的手推开了。林问意识到自己这一推多半会让老易心里有些难过，要是一两个月前，他可能就不这么做了，哪怕心里会觉得不舒服。在某些时刻，他偶尔甚至会被老易对他说的话，为他做的事情感动。对于他，易君言不仅仅是上级，也不仅仅是一位斗争经验丰富的战友。在他最迷惘最困难的时候，易君言来到了他的面前。大革命失败后，他和隆冬所在的地下工作系统遭受重创，隆冬在危急情况下紧急撤离，他自己则被敌人抓去了，关了几个月才由济南会律师把他保了出来。可是他回到家，只看到隆冬离开前写给他的一封信。家里被敌人搜查过，所有写过字的纸都被拿去了，但信放在花盆的夹层里，花盆在外面的阳台上，这说明隆冬回来过，他当然会回来。隆冬在信中说一定会回来找他，可是组织系统被敌人破坏，再也没有隆冬的消息。他孤零零等了近3年，等到第2年的时候，有人告诉他隆冬在广州起义后牺牲了。起初是不信，后来他渐渐相信了。那段时间他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党组织，他去左翼书店听讲座，去俄语补习班，可是党早就转入了地下，从那些公开活动中不可能找到组织。就在他快要绝望时，易君言出现在他面前。
3: 初次见到易君言是在一家书店里，他并没有告诉他实情，当时他刚拿起春潮书局新出版的小说，他知道这部小说几天前他在杂志上看到了鲁迅先生对他的介绍，2月，他记得这个书名，书六一位寡妇，丈夫在战斗中牺牲了，寡妇带着2个孩子，书不太厚，只要8角小洋。他把书拿进仔细看封面， 木刻图案简简单单，但他没看懂画的是什么。有人在边上说，你没看出来吗？它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就这样，他认识了易君年。他坚持要请他到隔壁喝咖啡，不知为什么他答应。后来他才了解，老易特别擅长说服别人。他送他回家，一路上从小说谈到木刻，从青年的彷徨谈到阶级的对立，就是没有告诉他他是组织上派来联络他的人。他后来认为他是在考察他。革命是大浪淘沙，大革命失败后确实有很多人动摇沉沦。几个月后他才发现自己又重新找到了组织，是老易把他带回了家。他知道易君年对他的关切超出了同志间的友谊，有些时候这些关切会打动他，如果他们不是特别明确。可一旦老易说出某些话，做出某些动作，把他的想法清清楚楚摆在自己面前，他就隐隐觉得有些别扭，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果然临时带来了隆冬还活着的消息，就像先前听说隆冬牺牲的消息。新消息在他先是不信，后来才慢慢相信了。可一旦相信以后，他似乎就变了一个人，想法完全不同了。比如刚刚易君年说从咖啡馆透过窗户看见他下车进银行，要放在以前，他的内心可能会稍微柔软一下，现在他却会想，你怎么可能看到呢？下车以后我可是背朝着咖啡馆，根本没有回头，直接进了银行，而且我身后还有一辆车呢。临时带来的消息似乎让他的头脑变得更加冷静清醒了。
4: 陈千里打开里屋的门，见外面只有易君年和林问，就问
5: 李汉呢，说是去煤堆巡查一圈，他说平时煤站夜里不见人影，今天这些人进进出出，他不放心，要去看看。
4: 陈千里点点头，让易君年和林问一起进里屋。
5: 现在的情况是临时同志没法去香港和广州。
4: 陈千里开门见山，
5: 上海到瑞金的交通线这一段由我们负责，在上海接应送上船，船上三天，然后到香港广州，负责与当地交通站联系，确保接头安全。
4: 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林问立刻说。陈千里看了看易君年，
5: 临时同志原本打算让梁世超带他跑一趟，他是广东人，地方熟悉，也能说广东话。
4: 我可以和梁世超同志一起去，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易君年坐在边上一直都没有说话，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定主意。
5: 让我和林问一起去吧，我们彼此熟悉，比梁世超同志更适合，我也在广州工作过几年，会说广东话。
4: 雪停了，赵家浜对岸爆竹声渐渐响起，先是零星的声响，随后鞭炮声连成了一片，有人开始点燃花炮、九龙弹、流星炮，在河面上空如花绽放。租界巡捕房严禁燃放这些花炮，可现在是过年呢，谁理他们呢？几个人站到门外，仰头看着对岸的天空。
3: 广州城东大沙头车站前一条马路又短又宽，几乎可以算是个广场，却塞满了大大小小各种汽车，剩下那点空隙也被黄包车统统填上。凌问和易君年刚一出站就被车夫围上了，两个人从香港过来扮成药材商人和太太，广州

学院，邓中夏同志在那里讲过课，他还在那里见到过邵山同志。他们是从香港过来的药材商人，并没有大小香笼带了一大堆，但易君年仍然要了两辆黄包车。陈济棠治月风起一时守旧，男女同车容易引起注意。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上了东铁桥，只见东濠涌岸边艇船上堆满木柴，岸上的柴堆也是一眼望不到头，又回到广州了。他想，过了铁桥便是长堤，沿珠江戏院酒家林立。易君年叫车夫放慢脚步，两车并驱，好让他给林问指点此地风光。乍回广州，他似乎有些兴奋，跟上海一样，这里先施公司的天台上也有游乐场。他正说得兴起，忽然沉默下来。林问心想，也许他是想起了什么往昔的情景。黄包车不紧不慢，沿着珠江一路行去，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南华楼。又过了一阵，两人从旅馆的骑楼下出来，转进西堤，穿过一道牌楼往前走了一段。易君年左手遥指珠江边上，对林问说，那是沙面，广州的帝国主义领事馆都在那里。民国十四年大罢工，他们把机关枪架在对面扫射，死了多少人？看看现在的广州，好像我忘记了那一幕。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4集，
5: 四团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在构筑阻击阵地的时候，红三军团第六师先头部队赶到了。界首在军事部署上归红三军团防守，因此双方交接了阵地。四团还没离开，第二师师长陈光的又一个紧急命令到了。看完命令，杨成武脸色立刻阴沉起来，他悄声对耿彪说：“团长，问题严重了。”就在四团向界首奔袭的同时，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奉命向右翼的泉州急促前进。然而当五团接近泉州的时候，发现泉州已被湘军刘建煦部抢先占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泉州不在中央红军掌控之下，中革军委西渡湘江的计划将无法实施，整个军委纵队就有可能被封堵在湘江东岸。军团长林彪顿时紧张起来，他在地图上急忙寻找着可能构成阻击线的新地点。最后林彪在距离泉州16公里处的绝山、角山铺、鲁班桥一带画出了一条线。师长陈光给四团的命令是立即把界首阵地交给红三军团，连夜赶回与主力会合。四团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官兵们一边看着干粮，一边顺着公路往回跑。从左翼的界首跑到右翼的角山铺，距离约为30公里。这30公里将是近10万人的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唯一通道。因为十分狭窄，所以万分危险。四团在横穿这条通道的时候，看见中央红军各部队正在陆续抢占各个要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夜晚。右翼红一军团主力已经全部到达湘江渡河地点，左翼红三军团的前锋第四师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红八、红九军团由于在西进路上受到国民党军的疯狂阻击，已改道向这个方向靠拢。在界首到角山铺的这条狭窄的通道间，联络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嘈杂的喊人声充斥在茫茫黑夜之中。没有敌人的影子，无论是湘军、桂军还是中央军，至少这时候在30公里的渡江范围内没有敌情。湘江正值枯水期，有些地段的江面甚至可以涉水而过。奔跑中的四团官兵盼着军委纵队能够立即到达并迅速渡江，但是红军官兵并不知道此时那支庞大的队伍走到了哪里。天蒙蒙亮的时候，奔跑了一夜的四团到达绝山。师长陈光命令四团立刻修筑阻击阵地，不少官兵修着修着就睡着了，嘴角上还粘着炒米。这是1934年11月27日， 军委纵队翻越庞都岭进入广西境内，到达了一个名叫文市的小城镇。这里距离预定的湘江渡口还有70公里。到达文市的军委纵队在仓促安排了宿营地后，军事决策中心立即开会研究目前的敌情。敌情比想象的严重。27日，在中央红军的右翼，湘军的四个师已经到达泉州，中央军薛岳的四个师也到达泉州以北的黄沙河一带。在中央红军的身后，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部共六个师正以拉网的阵型扑上来，敌人距离文市也就一两天的路程了。更为严重的是，南面的桂军重新将主力部队调了上来，其前锋已与刚刚到达界首的红三军团遭遇。敌人从南、北、东三面围来，而西面就是湘江。自11月22日桂军南撤形成的走廊存在了5天，现在这条走廊已经从中央红军的面前消失了。桂军重新北上封堵中央红军，既是迫于压力，也是出自本能。桂军向泉州界首以南的攻城移动，引起何健和薛岳的极大愤慨。何健以激烈措辞致电蒋介石，暗示桂军有通共的嫌疑。何健还含蓄地表明，桂军此举如导致的严重后果，自己将不负任何责任。虽然李宗仁和白崇禧可以忽略蒋介石对桂军南移的责备，但是他们也明白，与对追剿负有战场责任的何健和薛岳结下怨恨，对于巩固广西的地盘并不利。更何况一旦中央红军真的与贺龙萧克会合成了气候，共产党红军也将是广西的一个巨大威胁。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桂军11月26日开始重新北进，并派出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迫近中央红军，企图在与红军的决战中捞取政治和军事上的资本。此时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预感到，即将爆发在湘江边的决战很可能是与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

0: 我的站位在天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自动机，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和我

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望洋兴叹这个成语出自于庄子的《秋水篇》，它不仅仅是一个形容在伟大事物面前感到自身渺小的词语，在庄子的哲学体系里，它更是一幅生动的精神画卷，描绘了一个人如何从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小我，一步步走向见识广博、心灵开放的大我。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庄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所精心设计的一堂精神启蒙课。故事一开始，我们遇到的是黄河的河神，他的名字叫河伯。请大家想象一下，夏末秋初，黄河的水量大增，千百条水流注入黄河，浩浩荡荡。隔河遥望对岸，偶见牲畜点点如蚂蚁，根本分不清是牛还是马了。河伯为自己的壮美沾沾自喜，以为天下的水都不能够和黄河相比美。面对这样一片浩瀚汹涌的水势，河伯的内心充满了怎样的情绪呢？是得意，是自豪，他欣然自喜，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他觉得普天之下所有壮美的景色全部都汇聚在自己这里了，自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最壮观的存在。这像不像我们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比如，当你通过努力，在一个小圈子里取得了第一名，当你掌握了一些知识，便开始觉得自己的见解独一无二，当你的事业有了一点成就，就以为天下之大不过如此。河伯此刻就沉浸在快乐和满足之中，他就是一只快乐的井底之蛙，只不过他的井是那条奔腾的黄河。于是河伯志得意满地顺着水流向东而行，终于来到了北海。河伯见到了大海，被大海的波涛翻滚、水天无际震撼了。他向东望去，眼前一片无边无际、浩瀚苍茫的汪洋。这片大海大到什么程度呢？庄子用极其诗意的语言来描述：不见水端，你根本看不到水的尽头在哪里。就在这一刻，河伯此前所有的得意、所有的自满，都被眼前这幅前所未有的宏大图景瞬间击得粉碎。他恍然醒悟，他之前的世界观、他的天下观是多么的狭隘和可笑。请注意河伯接下来的动作和神态，非常传神。他使玄其面目，就是转过他的脸。这个动作很有象征意义，他不再是面向那片他自以为傲的黄河，而是转过头来，直面那个让他感到自身渺小的北海。他望洋向若而叹，这个若就是海神的名字，叫北海若。河伯仰望着这片浩瀚的海洋，对着海神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这叹息是关键中的关键，它不是抱怨，不是沮丧，更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恍然大悟的叹息，是意识到自身局限后的清醒，是打开新世界大门时不由自主发出的惊叹，也是新的智慧即将诞生的前奏。河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常闻少仲尼之文而轻伯夷之义者，使无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无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常见笑于大方之家。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河伯说，俗话讲，听说了很多道理，就觉得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了，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呢。而且我曾经听说过，
有人以为孔子的见闻学识不算广博，伯夷的异行不算高尚。起初我还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今天我亲眼看到了您的无边无际，难以穷尽，我才明白，如果我没能来到您的门前，那真的是危险了，我将永远被那些得道的大方之家所嘲笑。何伯的这声叹息包含了三个层次的觉醒。第一，是对过去那个自大的我的彻底否定与反思。第二，是承认了自身的有限性的之后，对外部世界无限性的认知。第三，是产生了对于更广阔的智慧，也就是大方之家的敬畏和向往之心。所以望洋兴叹在庄子这里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它不是让我们停留在感叹自身的渺小，而是唤醒我们，让我们开始走出自我的牢笼。故事到这里已经很精彩了，很有冲击力，但是也才进行了一半。更精彩的是海神北海若对河伯的回应。北海若没有因为河伯的渺小而轻视他，反而向他系统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宇宙之大。他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说的是啊，我虽然呢这么大，但是我从来不曾因此而自满。为什么呢？吾在天地之间，有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说我在天地之间，也就好像啊一颗小石头，一棵小树苗，在巨大的山岳面前一样渺小。紧接着北海若展开了一系列气势磅礴的追问。即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算一下，四海在天地之间，不就像蚂蚁洞在巨大的沼泽里吗？即中国之在海内，不似提米之在大仓乎？计算一下，我们中国在四海之内，不就像一粒米在巨大的粮仓里吗？这一连串的比喻层层递进，将我们的视野从黄河拉到北海，再拉到四海，最后置身于无穷的天地宇宙之中。在这种视角之下，我们平日所争夺的、所执着的、所自以为巨大无比的东西，其意义都被彻底的相对化了。这就是庄子教给我们的最根本的思维方式，以道观之，就是站在道的宇宙整体的高度来审视一切。那么庄子的这个古老的故事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河伯，我们都有自己的黄河，那可能是我们熟悉的专业领域，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我们沉浸其中的社交圈子，我们积累的财富和名声。待在这些黄河里，我们很容易感到安全、舒适，甚至是自满，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但是这个世界永远存在着我们尚未见识的北海，它可能是一门你完全陌生的学科，一种你从未体验过的文化，一个比你优秀得多却比你更谦逊的人，或者是一件颠覆你所有认知的新生事物。当你遇到它时，你会作何反应呢？是固执的背过身去，拒绝承认捍卫自己黄河的尊严，还是像河伯一样勇敢地悬其面目，去直面那浩瀚，然后发自内心地发出一声赞叹？它让我们卸下自我的包袱，打破认知的牢笼，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迷梦中醒来，从而能够以更谦卑、更开放、更从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复杂而广阔的世界。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

0: 寻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1: 嗯，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嗯，尤其是蓝莓，嗯，就是挺好的，
0: 挺好的啊。
1: 对，
0: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1: 嗯嗯，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嗯，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它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0: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呢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1: 对，
0: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
1: 对，
0: 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1: 对，
0: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1: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实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0: 对，
1: 嗯，
0: 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1: 对，
0: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啊，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0: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
1: 对
0: 吧？
1: 对。
0: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1: 对对对，
0: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1: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嗯，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

0: 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

0: 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六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2: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3: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4: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5: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5: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7: 夏季气温高，很多朋友没有食欲，以为血糖自然会更低，但是监测发现血糖反而变得更高了。少吃东西，血糖不应该更加稳定吗？夏季血糖变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外出旅游，冰箱冷藏保存的胰岛素该如何携带？如何在炎炎夏日稳定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内分泌科主任李新刚和您说说夏季控糖小妙招。首先呢，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8: 大家好，我是内分泌科的李大夫。
7: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说一说夏季血糖的话题。7758提示我们了，说夏天啊是糖友控糖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高温还有冷饮的大量上市，还有水果都很容易让我们的血糖出现忽高忽低的波动。还有这个7758也建议大家说，不要把果汁啊、红茶呀、碳酸饮料啊当水喝，都会让我们的血糖快速飙升，还容易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在大量出汗之后，他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猛灌冰水。鸣笛说了，夏季代谢比较快，食欲下降，按说血糖是会出现下降的，但是我们就有来但是了，如果您没有控制住我们的水果呀、饮料的摄入，那血糖依然是有可能稳定不住的。
8: 对，
7: 李主任，我们来回答两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这夏天的时候尽量少喝粥，因为相对来说糊化反应之后，这些杂粮啊、我们的这个大米啊什么的，对于我们的血糖都会造成的影响。他说杂豆粥行不行？而且还说了是杂豆糖粥。这是不是不太行啊？
8: 这个糖粥是不是往里边还是
7: 加
8: 了糖
7: 了
8: 啊？这个可能会对血糖产生影响，因为你加糖了嘛。
7: 就是简单糖，对于我们来说，血糖都是会快速上升的。
8: 对，另外就是它这个熬粥熬的这个时间，就换句话说，你熬的这个

0: 越粘稠越容易喝，吸收越快，可能对血糖影响就越大。
1: 嗯，就是口感你觉得越好，
0: 对，
1: 那相对来说可能
0: 升
1: 糖
0: 越大
1: 就越快。
0: 对，
1: 还有草球野争春想问问您，说年轻的时候有过低血糖的人，那么患糖尿病的风险会不会更高啊？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低血糖，上了年纪之后患高血糖的风险会增加吗？
0: 他是这样，我觉得如果这个网友说的这种情况，我估计可能更多的是低血糖反应。
1: 嗯，
0: 就换句话说，是血糖快速波动下降，尤其是下降带来的这种低血糖反应。简单说，比如咱们有数值，比如说你从15很快就降到5了，那你这种机体呢就需要这个去适应这个，它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所谓的跟低血糖症状很类似的这个低血糖反应。
1: 头晕啊，眼花呀、什么的。
0: 对，出汗，尤其是出汗。
1: 嗯。
0: 因为有的人这个吃完这个特别甜的东西之后，你会发现它胰岛素快速分泌，尤其在你已经不吃东西了它还在分泌，这样就可能会导致出现这种血糖快速下降带来这个低血糖反应。当然这也提示着可能你的这个胰岛的这个细胞的功能呢还是可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这可能也提示未来你出现这种糖调节异常的概率呢的确会大一些，
1: 会高一些。嗯，所以说还是应该重视一些。
0: 对，
1: 嗯，它是一个高危因素，但并不
0: 是个高危因素，
1: 并不是说所有低血糖的朋友到了年纪大了之后自然而然就都会变成高血糖，也不一定。
0: 就是我在门诊就有一个患者啊，这是个女孩，就是呢是一个这个体重比较大，然后我给他做一些检查呢，就考虑是存在这个胰岛素抵抗。
1: 嗯，
0: 然后他就是其实他血糖不高，但是他就老出现这种所谓的这个低血糖反应。你真的测血糖，他也不是说就真的低，比如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我们认为是4以内，或者3.9以内，我们认为是低血糖。对于一般的人，我们认为的切点是2.8或者2.9。
1: 啊，
0: 你真正测他也没有这么低，但是他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1: 低
0: 血
1: 糖
0: 反
1: 应
0: 症状，出汗。手抖心慌，然后我就给他这个处方了能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这个药物，然后最近来复诊这个症状就完全消失了。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对于胰岛素的这个敏感程度
0: 对
1: 相对来说出现了问题。
0: 对对，
1: 可以是通过药物来进行干预和治疗的。
0: 对，包括如果把体重管好了，你的胰岛素抵抗这个减轻了，那可能它胰岛素的调节和分泌就会相应的进行调节，这样就不会出现刚才所谓的这个低血糖反应。
1: 嗯，所以说这个朋友如果真的是年轻的时候有低血糖的话，现在又比较担心，那其实可以对血糖进行一个监测。
0: 对，一个监测，可以到医院去评估一下你的这个胰岛素分泌的一个情况。
1: 就是这时候血糖有可能还是正常的，
0: 正常的，
1: 但是胰岛素分泌出现了问题。
0: 对，
1: 这时候我们可以提早的去干预和发现。
0: 对对，
1: 嗯，
0: 是这样。
1: 好，
0: 嗯
1: 啊，刚才您说到了这个低血糖的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啊、出汗啊、心慌啊。
0: 嗯，
1: 我越听越觉得和中暑特别的像，有没有办法去区分一下？这时候是我的血糖低了呀，还是说是我出现了中暑啊？
0: 我中过暑
1: 啊，
0: 我知道中暑是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过低血糖，但我也有过低血糖反应。就比如你就是饿的，比如说你该吃饭，然后本来12点吃饭，你到2点钟还没吃上饭。我个人觉得啊，供大家参考，中暑的这个感觉可能主要在我的中暑感觉就头不舒服，头特别的不舒服。这个低血糖吧，它好像主要是在这个胃里似的。就你要想吃东西了嘛，你要想进食了嘛，有的时候其实很难区分
1: 啊，就是单从这些临床的症状和表现
0: 很难区分，
1: 很难。
0: 所以说你就得看你是，比如说要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出现了这些症状，我觉得首先要脱离那个所谓的中暑环境，因为中暑大部分是有环境，高温，对吧？通风不好，你要脱离那个环境，然后在最快的时间内呢，及时的测一个血糖，
1: 所以其实单纯的通过症状我们很难的去区分，因为一般比如说中暑啊、低血糖啊都会有头晕眼花啊，
0: 对，都会有
1: 这个发抖啊、心悸啊，这些情况可能非常的类似。
0: 对，
1: 单纯通过症状我们很难分辨，但是其实可能如果是低血糖的话，我们会有比如说想吃东西，或者说这个补充一些糖分之后会很快出现好转，您可以试一试。
0: 对，
1: 再一个，一般如果出现中暑的话都会有一个高温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接触史
0: 诱因
1: 对,
0: 对，
1: 这个咱们判断一下，可以作为一个初步的判断哈。
0: 对，
1: 当然了，这肯定如果出现了不适的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及时就医，
0: 对，
1: 能更安全一些。

0: 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动员那么多的这个糖原来分解提供能量，所以就会暂时的出现这种低血糖啊。等你运动结束了又不需要了，但是呢，因为它你有糖尿病之后，你的血糖调节功能、胰岛素分泌跟正常是不一样的了，它就有个滞后的这个情况存在，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你所谓的哎，我运动时候反而低，然后不运动反而出现这个高。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现在您刚才也说了，我们不是有动态血糖吗？
1: 对，
0: 我们也看到，那有的人就是一运动血糖就会高，就换句话说，他动员过度了啊，动员过度了，血糖就一直在出现一个比较高的情况，反而说你不运动了，哎，血糖又慢慢降下来了。
1: 所以说其实胰岛素分泌的异常，每一个患者也是有区别的，
0: 不一样的。即使是运动对血糖的影响，每个人也是不一样，
1: 也是不太一样。
0: 对对，
1: 所以说确实有可能出现这个朋友说的，
0: 有可能
1: 先低血糖，后期血糖又升高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在运动之后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还到底动不动啊？
0: 还是要动啊？这个就取决于你是做什么样的运动。比如说特别剧烈，比如我想跑个10公里，或者说我想踢场足球，我建议呢，可以在运动之前呢，在运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加点餐。
1: 就这个时候你先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还有就是评估一下运动强度。
0: 对，
1: 运动强度越大越容易引起我们的
0: 血糖
1: 的波动。
0: 对，是这样。
1: 而且也建议一下朋友，如果在运动之前可以适当的少量的补充一些我们的这个食物，比如碳水化合物什么的。
0: 包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真的出现了这个低血糖，特别是有症状的低血糖，我们还是要及时的进食，比如说这些个香蕉啊，或者喝一些个这种含有这个糖的这个饮料啊，让它
1: 功能饮料也
0: 是，对对，把它这个血糖纠正一下。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还有朋友在问说，夏天自测血糖偏低，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减少胰岛素或者是停药吗？这个咱们得说一说，夏天这个朋友测了血糖确实低了，那可以不打胰岛素或者说减少或者停药吗？
2: 就是看刚才咱们说了，血糖本身是会波动的，对吧？你这个低看低多少，
1: 低到啥程度，
2: 哎，低到什么程度。通常我们不建议糖尿病患者把血糖控制在这个5以内，特别是对于高龄的患者，那就要看一下。如果说你反复的低，而且呢，这个血糖低是什么时候低？
1: 是餐前餐后。
2: 对，比如说你是空腹血糖低，如果说你还打着这个睡前的胰岛素，而且你是持续的低，那这样呢，可以对胰岛素呢进行一个减量。比如原来你打10个，那你减到8个。另外呢，就得看一下你血糖低有没有除了药物因素其他的因素，比如就是因为我吃的少，
1: 那你就稍微饮食正常点。
2: 对，那你下次你正，比如说这次我着急没吃完饭我就走了，然后血糖餐后就有点低，那下次你正常吃的可能就不低了。
1: 所以这个血糖出现了一个波动的情况，你首先得看低到什么程度，再一个看看诱因。
2: 对，
1: 调药是不是还是不太推荐大家自行调整啊？
2: 是这样，如果出现血糖低的情况，如果出现特别低，像我们糖尿病患者所谓的4以内
1: 啊，
2: 那建议呢可以先把胰岛素适当的减两个单位
1: 啊，
2: 然后呢，因为你不能让它这个低持续时间
1: 啊，
2: 不能说今天低了明天还低后天还要低，那这样不行。然后减量之后如果还出现低的情况，那建议呢还是要到这个到我们内分泌科找这个专科大夫来评估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血糖低。
1: 但是李主任，我们知道胰岛素其实是控制我们血糖的一个方法，还有很多高血糖的朋友是口服用药的。
2: 对，
1: 那如果我们出现了像刚才这个朋友说到的，我的血糖已经偏低了，我应该优先选择比如说先减量胰岛素，还是优先先选择我把口服药停了？
2: 是这样，如果真的出现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低血糖，我这里说到的不是低血糖反应，是真的低，比如说你有症状，而且一测又小于4，还是要减胰岛素。然后呢，看一下自己的口服药，就是我们吃的那些口服药当中，它也是有不同的发生低血糖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1: 啊，
2: 比如说大家说的就是黄尿类的药，比如说像格列齐特呀，像格列本尿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黄尿类的降糖药，它就是容易发生低血糖的
1: 啊。
2: 这种情况下就建议把胰岛素和黄尿类的药在明确发生低血糖的情况下，而且又排除到其他的原因，就考虑是药物引起的，那都要进行减量
1: 啊，就都得停。
2: 对，都得停，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在我们糖尿病的这个病人身上，经常会跟患者强调，高血糖对人体的这个危害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5年甚至10年。但是低血糖对人体的这个危害是以分钟或者是以秒来计算的，因为低血糖很危险，有的时候会发生这种严重的并发症的。
1: 像低血糖比较常见的并发症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低血糖我们非常常见，比如说引起这种昏厥啊、意识丧失啊什么的，这是它主要常见的这些并发症。
2: 因为低血糖最严重的就是低血糖昏迷嘛。另外呢，低血糖还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低血糖给它最大限度的减到或者控制到最低。
1: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出现了血糖偏低，我们通过了调药之后还是没有特别好的去扭转的话，专科医生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2: 对，
1: 我们的药是不是需要进行调整，我们的药量是不是需要减量甚至停药，这个咱们都遵循医生的医嘱，这个会对我们的安全会更靠谱一些。
2: 对，
1: 那这个胰岛素我们都知道它是要放到冰箱里的，但是夏天又是大家出

0: 出游的一个旺季，出去旅游个三五天什么的，这胰岛素我怎么把它保存呢？这个有方法吗？李主任，
1: 实际上呢，在人家胰岛素的这个说明书当中明确提到了，在未开封的胰岛素要求控制在2到8度。
0: 啊，就是冰箱冷藏。
1: 哎，对，冷藏就冷藏就够了。但是如果一旦已经打开开封了，已经开始使用了，一般我们的室温就不超过25度或者说30度，这样大部分都可以。
0: 嗯
1: 啊，但是说有的患者习惯用完了就放到冰箱里，然后我用的时候我又
0: 再拿出来
1: 放个15到20分钟，我再打，这样也可以，
0: 也行。
1: 对于出行吧，现在第一呢，就是如果你不，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不暴晒它，
0: 啊、
1: 或者说接触特别热的这个环境，一般都没啥事儿、
0: 啊。
1: 而且现在，网上也有那种专门就是放置胰岛素的那个冰袋，
0: 小的保温，
1: 对，
0: 相当于保温箱一样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就是其实它就是你，就是我们有时候做这个义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给患者发一些那种放胰岛素的那个小冰袋，其实它不是真的冰袋，就是它那个构造吧，或者说那个它那个材料就能够呢让这个温度呢相对来说恒定一些。
0: 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短时的去解决。
1: 对对对，至于说你说你坐个飞机几个小时啊，这些影响都不大，
0: 影响
1: 都没关系的。
0: 嗯，好，所以说胰岛素我们要看清一下它的说明书，在没有开封之前，也就是没有装到那个打身上的那个笔之前，
1: 胰岛素笔之前，
0: 这时候
1: 放
0: 在冰箱里面保存。
1: 对，
0: 但是放到我们的笔之后，它相对来说对于温度的要求没有那么
1: 没有那么高了。对，
0: 嗯，
1: 就放在室温，大部分的情况下都可以。
0: 嗯，但是我们的胰岛素有的是长效的，一天打一次就行了。
1: 对，
0: 有的像您刚才说的，最多的可能一天得打4次，
1: 对，
0: 睡前还得打一次。
1: 对，
0: 那这种不同的胰岛素保存的条件都差不多吗？
1: 都一样，都一样，
0: 啊、都差不太多，
1: 都一样的啊。
0: 嗯
1: 啊，
0: 那我们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的饮食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日常生活当中那么规律，
1: 对
0: 啊。那这时候对于我们的血糖会造成影响吗？我们需要比如说采取一些预防的这种手段吗？
1: 是这样，就是因为大家一出去玩吧，不管你的这个饮食的这些个种类，包括你这个饮食的时间，都可能会发生变化。
0: 对，
1: 我们只能说你最大限度的保证规律就行了。比如说你要是这个好多人一出去玩，早饭不吃
0: 啊，
1: 起得晚嘛，
0: 对
1: 对吧？甚至放在这个两顿饭，一块吃，放到中午一块吃了。那这种情况下，要根据你可以测一个午餐前的血糖，
0: 嗯，
1: 来定一下。比如说你本来原来的这个午餐前胰岛素你是打10个单位的，然后呢，你早晨虽然没吃饭，但是你也不打胰岛素嘛，
0: 嗯，
1: 然后如果你的午餐前血糖特别高，而且呢又预计到这顿会吃的比较多，因为你是相当于两顿并到一顿呢，
0: 对，
1: 这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两个胰岛素的这个用量，
0: 嗯，
1: 来控制一下这顿餐或这顿食物给带来的血糖的波动。
0: 嗯，所以说胰岛素的这种注射还是应该灵活的去调整一下。
1: 对，并不是说你就18个然后就一直18个，要结合患者的一个情况，或者说甚至在你这个进餐时间比较这个长，吃的又比较多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这个临时的加上一针，这些都没关系的。
0: 嗯，好，所以在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的血糖出现异常的朋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光要带上我们常用的药物，最好也能够把这个测血糖的这个仪器
1: 对
0: 也带上，
1: 把这个监测血糖的这个仪器也带上。
0: 嗯，尤其是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不适，不管咱们说的是高血糖的症状还是低血糖的症状，咱们都可以及时测一下我们的血糖。
1: 对，
0: 咱们如果出现了低血糖，咱该吃东西吃东西，如果出现了高血糖，咱该用药，或者说该增量，咱们就继续用。
1: 对对，是这样，
0: 这个更靠谱一些。
1: 对，
0: 最后也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十五五开局之年，各专项规划自五月起陆续发布，截至七月底，我国已印发30份左右国家级十五五专项规划，覆盖扩大消费、城市更新、就业优先等各个领域，多个重点领域实现顶层规划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已接近400头，主要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及山林区域。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小星。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兵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字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为玉山日日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9篇，南宋叶适，赵臣赋驻亭上饶，即用东里旧谱榜曰余记。宋代上饶一带，文人喜欢驻亭建园，亭台不仅供游玩休憩，更寄托读书人的人生思考。今天品读叶适为题友人园亭所作的一首诗。
4: 赵臣赋驻亭上饶，即用东里旧谱榜曰余记。赵臣赋驻亭上饶，即用东里旧谱榜曰余记。宋·叶适。秦桥落玉随南宫，新条覆雨无开封。亭名若有土断法，正谱起在张泉中。旧余遥音化龙去，今余且复拨坚柱。人为余迹余未知，今乐莫忘昔日悲。
3: 友人赵臣赋新建亭圃，沿用旧匾取名余迹。诗歌借园亭名号，抒发迁客安居乐不忘忧的感慨。开头巧用典故，笑谈亭阁名号只是虚名，精神志趣才最重要，不必拘泥地域旧迹。池中旧鱼仿佛化龙远去，新鱼悠游水波，比喻先辈逝去，后人接续在此安居。结尾点破余迹深意，人们为游鱼筹谋，安享今日欢愉，切莫遗忘往日的苦难沧桑。一方小小园池，藏着宋人居安思危的人生智慧。
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的深阅读。我们请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7: 哎，红九兄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作为与生俱来的数字原住民，当代的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早已经和电子屏幕深度绑定了。数字化的阅读依托海量资源便捷高效的优势，为孩子们拓宽了求知渠道，助力成长成才。但与此同时呢，碎片化的刷屏、快餐式的浏览、无目的的网络冲浪，正在悄悄消解孩子们的专注力、思辨力与深度思考的能力。
7: 嗯，
6: 我们的节目呢从来没有说抵制屏幕，
7: 对
6: 啊，我们也不否定数字化阅读，
7: 没错，
6: 但是我们反对的是无节制的刷屏、无思考的浅读。那为什么数字时代的孩子们必须做到可读屏不刷屏呢？这就是牢牢地守住深度阅读的本心与能力。那么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特邀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一同来分享关于数字时代的少年阅读话题，探寻深度阅读的核心价值，解锁青少年良性阅读、理性用屏的成长密码。蒋老师啊，
7: 哎，
6: 我们的孩子其实每天也都在读屏
7: 啊，是
6: 我们已经离不开屏幕了，
7: 没错，
6: 像我们的电脑、笔记本、手机、pad、甚至是手表，可以说时时刻刻都是与屏幕打交道的，甚至在学校里或者是一些兴趣班，他们讲课授课的方式也都是看屏。
7: 对
6: 对，所以呢就是科技啊，它是一个成长的工具，那么阅读才是核心的能力，屏幕是没有对错的，那么浮躁与惰性才是阻碍孩子们成长的一个隐性壁垒。所以呢作为孩子来讲，他们这个时期啊是扎根积淀、塑魂立根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接纳数字化阅读的便利，但是呢更

0: 要守护孩子们的深度思考、持续沉淀的一个核心成长的能力啊。我在这里啊，发现了一个秘密。纵观全球的科技行业，
1: 嗯，
0: 有一组耐人寻味的反差现象值得深思。
1: 啊、什么？
0: 很多人都把乔布斯视为这个移动数字化的领袖，
1: 哎，
0: 他打造了 iPod 啊，打造了 iPad
1: 是
0: 啊 ，iPhone 啊，包括是 MacBook， 但是他却严格的限制自家孩子的屏幕使用时长。你看啊，另外一位深耕计算机领域、重塑互联网生态的比尔盖茨，
1: 对
0: 啊，也曾经是多年的硅谷大佬吧，啊，当然现在也是啊，
1: 是是是，
0: 他明确规定。他的孩子14岁之前不得使用智能手机啊、
1: 嗯、
0: 还有深耕科技与算法领域的马斯克也公开反思，说早年对孩子屏幕管控是疏忽了啊，让孩子过早的沉溺于碎片化的内容，最终呢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思维浅层化，专注力严重缺失啊。就这些缔造数字产品可以说是深谙科技逻辑的行业领袖啊，从来不抗拒数字工具与电子设备，但是呢不约而同，他们严格的约束子女屏幕的使用时间。这个究其根本啊，是他们应该深知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缺乏信息的筛选、自我约束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这特别有意思啊，蒋老师、
1: 嗯嗯、
0: 越是深耕科技、精通数字产品的人，他越是警惕孩子们无节制的刷屏。您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核心原因啊，应该是在于就是这些产品的创造者啊，他们是最懂这个数字产品底层逻辑的，对吧、
0: 嗯、
1: 底层的这种设计的逻辑，
0: 对，
1: 也最清楚天然的短板。那像所有的这种短视频啊、娱乐平台啊、碎片化资讯产品啊，他们的这些设计初衷其实都是啊，精准的去捕捉人的这种猎奇心理，放大他们的即时快感，然后通过这种高频刺激、碎片化内容来持续的去抓用户的这个注意力，能够让人产生持续的依赖。
0: 嗯，
1: 那这种做法呢，即便是心智成熟、自控力比较强的成年人，面对算法精准推送的这样的娱乐碎片，都很难做到理性的克制。你像我爱人就经常会感叹说，哎呀，我一看短视频最少两个小时停不下来。
0: 我跟您说啊，强老师、我这个下载这些移动短视频的app 啊、下载了无数次、知道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太吸引人了、我不刷它、
1: 不刷
0: 或者我规定我一天刷多长时间、
1: 然后就卸了
0: 啊、对，
1: 然后再下
0: 要不然的话你很难去对抗这个算法、咱们姑且如此，别说孩子了，
1: 没错，就像青少年他这个三观还没有定型嘛，是吧，
0: 嗯，
1: 自控力也比较薄弱，但是呢他们的好奇心是旺盛的，
0: 对，
1: 就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是正符合的。可是就是这种无节制的刷屏呢，就会持续的切割孩子们的完整的专注力，会消解他们的这种长线思考还有系统思辨的能力，会让孩子们啊逐渐的习惯这种浅层娱乐，还有有一个词儿叫惰性接收。
0: 嗯，
1: 哎，可是呢反回来我们说阅读，就尤其像这种深度阅读，它是主动的沉浸式的求知探索，是系统性的吸收、逻辑性的思考，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那这种沉淀思维、塑造心智的核心价值，它是无脑刷屏、浅度浏览，它永远都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嗯，
1: 不过呢，就是同样的啊，这个身处在数字环境，同样的接触电子屏幕，可是当下的青少年他们的成长状态也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貌。
0: 嗯，
1: 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就善于用这个数字资源，他来赋能学习，尤其是能够用这些东西来开展深度阅读，从而呢拓宽他们的知识边界。但是有的孩子他就整天的在被动刷屏，就让这东西来牵着走，然后沉溺在娱乐消遣里，在碎片的信息里来虚度时光。
0: 哎，我就特别想问啊，蒋、
1: 啊、
0: 老师，您看您身上标签真的是太多了。
1: 嗨，
0: 出版社的社长，然后第一代民谣歌手创作人，然后也是媒体人，同时呢也是全国十大阅读推广人，然后现在一直也在做着新媒体阅读的一个推广，对吧？
1: 嗯，
0: 就是而且也是作家。那么结合你

0: 长期阅读推广的一个观察来看，
1: 嗯嗯，
0: 那种长期坚持深度阅读的孩子和长期沉迷碎片化刷屏的孩子，他最核心的成长差距体现在哪儿？
1: 最本质的差距，我觉得是向内沉淀蓄力和向外消耗自我的一个成长的分水岭。
0: 嗯，
1: 深度阅读就是你不论是这个载体，它是纸质的图书啊，还是正规的电子出版物啊，它都是孩子主动的在筛选信息，主动的梳理逻辑，主动的思辨消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那长期坚持下来的话呢，孩子就会养成沉静专注的这种心态，而且培养他们耐心持久的毅力，能够形成稳定的专注力和深度思考的习惯，能让孩子的心性啊更加沉稳笃定。而这个碎片化的刷屏呢，它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是被动的哈接收，而且它被动接收的是什么呢？是同质化、碎片化、娱乐化的信息。
0: 对，
1: 它全程根本就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它沉淀，不需要它复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种状态下，如果孩子沉浸其中，长期的在里边待着飘着，那孩子的耐心就会逐渐的流失，他的专注力呢也会变得涣散碎片化，他的心性也会越来越浮躁功利，就很难沉下心来完成系统性的长期性的学习任务。哎呀，我觉得这也是当下青少年成长中啊，应该说是最隐蔽影响最深远的短板了。
0: 嗯，
1: 其实在我们这个日常的教育里啊，很多的家庭就容易陷入两极的误区。怎么叫两极误区呢？就是要么是彻底排斥电子屏幕啊，孩子你一点都不能看啊，然后固守纸质阅读，就完全割裂这个数字阅读的优势了。要么呢，就是放任孩子肆意刷屏，彻底的放弃深度读书，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过我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放任孩子肆意刷屏里边，其中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一定要杜绝的。就是我身边不止一个朋友，在养孩子的时候，尤其是孩子低龄的时候，他们为了让孩子不闹，为了让自己有一块时间，整块时间去干事儿啊，或者去甭管是做家务事儿还是做工作呀，然后把这个电脑，把这个 pad 或者是手机塞给孩子，
0: 当做了灵丹妙药。
1: 对，然后孩子很长时间沉浸其中，他们还觉得你看我能有大块时间去做事儿。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法，但其实这是最不可救药的。不可救药在哪儿？就是刚才我们说他完全是被动性的，而且长时间的孩子凝视屏幕的话，会对他的视力有极大的影响。
0: 现在孩子的近视率是越来越高了，
1: 没错，
0: 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
1: 是吧？
0: 嗯。然后呢，我们都会讲远视储备嘛，然后经常孩子们去查一下，会发现这个真的是触目惊人。
1: 是是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现在确实是一个数字时代的背景。
1: 嗯，
0: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客观理性的界定纸质阅读与电子阅读的一个价值，就是走出那种非此即彼的那种认知误区？
1: 首先还是得有一个正确认识吧。你比如说碎片化这种刷屏啊，它培养的是什么，或者它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呢？是这种叫秒级瞬时注意力啊，这也是一个相对固定的词儿啊，一个词组，秒就一秒两秒的秒，秒级瞬时注意力。
0: 现在做这个短视频，人说三秒钟抓不住人，
1: 对，就跑了，
0: 你就流失了，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是越来越快，
1: 是
0: 越来越吸眼球，
1: 是，所以就这种秒级瞬时注意力啊，它依靠的是高频感官刺激。然后来获取快乐，这种短暂的、零散的、没有办法沉淀的，就只会让孩子的注意力越来越碎片化。
0: 嗯，
1: 反过来说，深度阅读呢，它培养的是青少年成长中所必备的，我们叫长效专注力。你阅读一本好书啊，一篇好的文章啊，一套系统的内容啊，就需要孩子呢持续的投入时间，然后跟着这个内容的脉络

0: 来梳理知识体系，消化核心的观点。很多人其实啊，会认为什么呢？就是说孩子他在小的时候，他天生的专注力就差。但其实在当下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被无节制的这种碎片娱乐呀和瞬时的快感啊，慢慢的给消耗掉了。
1: 对，其实孩子专注力差，
0: 嗯，
1: 这个是自然规律
0: 啊，对，
1: 因为他坐不住啊，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说因为他看短视频，
0: 嗯，
1: 他坐得住了，
0: 对，
1: 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0: 对，不言而喻啊，
1: 对对对，
0: 没错没错。深度阅读呢，它是对抗之前我们所说的这种哈，浮躁啊，然后它能够修复专注，也能够涵养耐心，
1: 嗯，
0: 能够让孩子在长期的这种深度阅读中沉浸其中，然后养成他持续思考的长久深耕的这个能力，能够筑牢他成长的定力。所以我们之所以要区别这两种，我觉得就是你要有一个准确而坚定的认识。
1: 对，
0: 那算法推送的这种碎片化的内容，您一定要知道，它大多都是在什么，就是迎合大众的流量，追求感官的刺激，它的内容也是片面化、情绪化，而且现在做不都讲究吗？说你要情绪价值等等啊，
1: 哎，
0: 就是情绪化，然后同质化很严重，就很容易让这个阅历还不深的青少年被片面的观点给裹挟，然后呢就丧失掉他这个独立判断的能力，起码减少吧，我觉得
1: 是。
0: 嗯，
1: 因为现在海量的内容啊，它其实并没有做一个严格的分级，
0: 把关人的这个角色的缺失，其实是在互联网诞生的那天之后不长时间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了。
1: 对，但是它是在一步一步的完善。
0: 嗯，
1: 但是呢并不是说你给他一个手机他就知道你是一个多大的孩子。
0: 是的是的。
1: 是吧，如果没有设定的话，成人看的内容他也可以看呀。
0: 没错。
1: 过度娱乐化的内容他也可以看呀。
0: 对。
1: 甚至有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不良的现象，比方炫富啊，
0: 嗯哼，
1: 一夜暴富啊，
0: 对，
1: 都想成为网红啊。
0: 是， 是是。
1: 最终呢就会把孩子这种三观给带偏。
0: 对，前面我们提到这三观问题了。
1: 对，这非常重要，
0: 嗯，
1: 啊，这个是家长一定要时时刻刻去盯防的。那在这个信息繁杂的数字时代，咱们经常会说深度阅读，嗯，深度阅读，那它到底对青少年塑造独立人格、培养思辨思维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一个价值啊？我们知道蒋老师你是深度阅读的一个典范啊，这个一年的话读
0: 也就是100，最多了读100来本书，
1: 至少100多本啊，因为现在的工作非常的繁忙啊。
0: 是。
1: 嗯，但是呢就是现在很多孩子，
0: 嗯，
1: 他一年可能真的深度阅读一两本，除了课本之外哈，
0: 嗯，
1: 就比较少一些。所以就是咱们为什么经常会提深度阅读的不可替代性。
0: 这我们要说深度阅读的话，其实首先还是要返回来先说说碎片化阅读
1: 啊，
0: 啊，因为这个碎片化阅读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只会让孩子去被动接受碎片化的观点、情绪化的言论，这样的话长期以来他就，前面我们说了，会逐渐的丧失这种独立思考啊、辩证判断的能力啊，他就容易跟风盲从，然后人云亦云。本质上来说，他是让那个算法牢牢的给牵着走了。
1: 嗯，
0: 但是经过时间沉淀的这种经典的图书啊，还有这种深度的这种读物啊，他们的这个内容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它逻辑严谨，
1: 嗯
0: 啊，观点也是辩证的，思想也是厚重的。那长期坚持深度阅读的孩子，他们就会在这一些方面的影响下，在日积月累中啊，搭建起属于他们自己的这种思维框架以及认知体系，就学会多角度全方位的来看问题，然后能够理性的分辨这个网络信息的真伪对错，就像刚才洪九雄提到的，这个有的不适合他们看的，比如炫富啊等等这些，
1: 对，
0: 哎，他们就能够理性的去分辨，然后不被流量、舆论等等这些来裹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独立思考、有清醒判断的底气，
1: 嗯
0: 啊，他们能够形成，或者说真正的形成完整而且正向的这种个人的思维体系。青春期啊，是这个青少年他们心理成长的关键期，真的，在这个时期的青少年，他们这个是敏感细腻的，而且他们容易迷茫焦虑，
1: 嗯，
0: 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或者说时常会陷入这种情绪的内耗。那如果他们太多的去接触这种碎片化的东西， 有害无益。而刚才我们提到这种深度的阅读，恰巧就是治愈这种成长迷茫的良方。
1: 哎，刚才您提到这一点，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成语啊，叫盲人摸象。
0: 嗯哼，
1: 就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其实没有见过整个大象的时候，
0: 嗯，
1: 他摸到某一个地方，或者他刷到了某一个视频、某一类视频，他就觉得这个世界长得是这样的，他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这样的。那就片面了。
0: 对，因为呈现出给他的就是那个东西，他没有看过那个，就刚才我们说系统性的、整体性的，深度的东西，
1: 这个就非常可怕了。
0: 没错，没错，
1: 就是刷屏呢，确实能够带来这种多巴胺，是吧？然后呢，它可以带来这种短暂的快乐，哈。
0: 嗯。
1: 但是长时间刷屏，你会发现内心还是很空虚的。
0: 嗯。
1: 啊。
0: 嗯。
1: 经常我们作为成年人也是。就是刷的时候啊，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0: 嗯，
1: 然后呢，刷完了之后也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然后还倍儿空虚，
0: 对
1: 啊，我觉得孩子肯定也一样了。但是呢，你会发现深度阅读，尽管可能最开始的时候，
0: 嗯，
1: 你会有点费劲，因为这是主动去看嘛，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可能还会有一些不理解的词儿，
0: 是
1: 是吧？甚至不认识的字儿，
0: 嗯。
1: 但是深度阅读它能够安抚心绪，治愈成长。那您是怎么来看待深度阅读赋予孩子们这种精神治愈的力量？
0: 说这之前啊，我突然想起来读书俱乐部十几年前咱们做过一期节目，咱们提到过这个乌托邦三部曲，其中有一部、哦、这个我现在因为很长时间没读这套书了啊，我忘了是哪本里的，就是说他说未来的世界，这个人一进屋，四面墙壁会夸亮起，是四面屏幕会亮起，然后呢给你的是不同的内容啊，你可以看啊，你觉得你喜欢哪个，然后你就哎你就固定住哪个，不喜欢哪个你一挥手，我忘了是灭了还是怎么着啊，
1: 已经预言到了
0: 啊。对，这个好像是1984吧，这个名字好像是啊。当时我记得咱俩当时就说嘛，说其实我们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说，其实已经够四块屏了。
1: 对，
0: 当时电脑台式机、
1: 笔记本电脑、
0: 笔记本电脑、Pad 和手机，
1: 对
0: 吧？当时就已经够了，已经完全够四块屏了。那我们想，那时候那四块屏，当时在这个在1984那本书里头，当时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大家伙开始是觉得资讯性的这种方便，但是慢慢的越来越觉察出了这种东西对他生活的这种影响了。
1: 嗯，
0: 那一样反过来，我们说到这个碎片化的这种刷屏啊，它制造的就是像那本书里写的那种，是短暂的、虚假的快乐和喧嚣。
1: 嗯，
0: 哎，他说完之后，他往往就是什么呀？无尽的空虚、焦虑、自我内耗，甚至是怀疑。
1: 对，
0: 哎，那网络攀比啊，流量焦虑啊，碎片化的负面信息啊，等等这些，他会不断的去放大青少年的浮躁的心态和情绪焦虑。反过来我们说深度阅读，它是青少年和文字对话、和自我和解、和这个世界相处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哎，那在这个完整的文字世界里啊，孩子他能够看到人间百态，能够看到多元生活，能够感悟多元生活，就像刚才红九兄说的似的，他能看到整个的大象，而不是只看到尾巴或者是一个腿，
1: 对，
0: 从而误认大象就是一根绳子似的或者是一个柱子，对吧？
1: 是，
0: 他能看到百态，能看到多元，他能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他能消解成长里的困顿、迷茫和焦虑。我们必须得承认一点，就是阅读它没有办法立刻解决一个成长难题。
1: 嗯，
0: 它不是立竿见影就能怎么样的，但是它一定能给孩子呀提供稳定的精神寄托和内心底气。
1: 对，
0: 能够成为孩子对浮躁社会给他产生的这种内耗等等啊，提供一个治愈的、安稳成长的精神的庇护所。我们必须要意识到，青少年的这个生活半径啊，人生阅历是有限的，很容易啊被固有的环境局限，陷入认知的狭隘、视野受限的这种困境。而阅读其实就是打破认知壁垒最便捷的这种方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2: 接下来关注热点新闻啊，最近我们节目在持续关注列车上买票占座放零食这个事儿啊，引发大家热议啊。还是简单说，8月16号的时候呢，上海到成都西快1156次列车，三名旅客实名购买三张硬座，但就俩人检票乘车，将零食放置在没有乘车旅客的空席位上，引发持无座票旅客的就座诉求。
3: 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呢发布了情况说明，这个旅客购票后啊没有检票上车，视为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那这一席位呢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这一声明发布之后，再次引发舆论争议，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外有一些网友则是支持无座旅客，认为买票旅客没上车，这个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的这个乘客或者是补票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做出了进一步表态。
2: 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焦德贵表示，旅客